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一卷先知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些关于以赛亚书的背景资料，特别认识到真假先知的分别，以及先知的工作与特性等等。以赛亚书是一卷很重要的先知书，许多研究死海古卷的圣经学者都特别用心研究以赛亚书，而死海古卷的发现其实是十分偶然的，可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使许多批评圣经者的言论可以不攻自破。因为有不少批评圣经的人说，先知以赛亚不止一个，乃是有两个到三个之多。但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和研究让我们晓得，写以赛亚书的人其实只有一位而已。当我们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有一样的发现可能令我们感到惊奇的，那就是以赛亚书的结论竟然跟全本圣经的结构很相似。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较，圣经一共有66卷，而以赛亚书刚好有66章，圣经的旧约部分有39卷，而以赛亚书的头39章是讲律法和神的政权的，相当于旧约所注重的信息。另外，圣经新约部分有27卷，而以赛亚书的后27章又恰好是论到恩典和神的拯救，正是新约圣经要传达的信息。还有全本圣经有66次是直接引述以赛亚书的，而27卷的新约中有20卷是曾经引述过的。由此可见，以赛亚书和新约圣经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的。我们可以单从新约的研究中去认识以赛亚书，特别是用来论到基督的时候，更有许多是出自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第36到39章的预言特别跟人类的历史有莫大的关系，虽然所用的手笔跟语调有不同之处，不再用诗的形式，而是改用散文的形式，然后从40章到66章又回复到诗的形式，但是跟头一部分却有很大的对比。头一部分所讲的竟是神的公义和审判，但到最后则看见了神的恩典、受苦和将来的荣耀，这是不同的主题。正因为在主题上有如此明显的分别，所以批评圣经的人便提出了2个以赛亚的说法来解释。然而我们可以了解得到，主题的改变不一定是关系到作者的改变，这不是必须的。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以赛亚第二的出现。约翰福音第1章23节在引述以赛亚的时候就只是提到以赛亚而已，那里的经文记载，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同样，主耶稣在引述以赛亚书的时候也就说以赛亚而已。腓力也曾经用以赛亚书的其中一章去引导埃提阿

伯的太监认识耶稣。至于其他的引述和记载，都可以证明以赛亚书的作者就是以赛亚一个人。以赛亚的预言除了许多有关将来遥远的事之外，还有不少是论到当时和当地的。比方说，当耶路撒冷被亚述大军围攻的时候，以赛亚说预言，以赛亚书第37:32-33说，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城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另外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书第38论到西西家的病，这些预言都几乎是立即应验的。其他有很多的预言都不是在以赛亚有生之日应验的，但是到今天他们已经应验了。就像对巴比伦城的预言，以赛亚书第13:19-22这样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关于巴比伦再远一些的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7里面也都应验了。许多发掘巴比伦洞穴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些预言的准确性，因为巴比伦城超过50英里的范围都成为穴洞和废墟。虽然这伟大的文明古国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然而它的实际命运如何，是完全依照以赛亚书中的预言一一应验的。这不过是所举的一个例子而已，其他的例子我们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才一一的提出来。新约圣经以耶稣基督为论述的主题，以赛亚书也同样是以论述耶稣基督为主题的。很多人称以赛亚为第五个福音使者，而以赛亚书则称为第五卷福音书。基督从童女所生，他的性情，他的生平，受死复活以及再来，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清楚和细致的描述。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的分段和大纲。以赛亚书第1-35是头一个大段，讲到神的审判，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向人启示出神宝座的全能。其中有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现况和将来，葡萄园的比喻，以色列人的悲哀，以赛亚的呼唤，还有千禧年国度和论到围攻他们的列国的情形，有巴比伦、摩押、大马色、埃及、以东、阿拉伯、推罗等等。第36-39
是第二个大段，是历史的插曲，让我们看见神在大灾难中怎样拯救他的子民。讲到西西家王和亚述王希拉基利的侵略，西西家的祷告，亚述大军的败亡，西西家的重病祷告和得到医治，以及西西家王后来的愚昧。最后一大段是40章到66章，讲到救主的来临，耶和华所给的安慰拯救怎样借着忧患之子去完成，和最后救赎者所得的荣耀重回到西安的情况。在看过这些背景和序言之后，现在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研读。第一章讲到神控诉他的子民以色列，神向全宇宙发声，请他们一同加入审判，听神对以色列人所发的控诉。以赛亚生活在这一段紧张的时刻中，从各方面来看，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危机重重的时刻中，灾难接踵而至，世界没有一天安宁。那时候，一个新的国度在北方兴起，而且渐渐地伸展它的权柄。亚述是以残酷见称的国，他正聚集他的大军，要向其他的国家发动攻击。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败在亚述的手中，成为他的俘虏，使以色列人经历到被掳和亡国的耻辱。南国的犹大则是人人自危，感到威胁重重，朝不保夕。因为185,000的亚述大军正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面。在这绝望幽暗困难的日子中，西西家王进到圣殿里面向神祷告，于是神差遣先知去传给他安慰的信息。神保证亚述不会消灭犹大，而亚述的军队也不能踏足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他们甚至于不能跨过这城的城门。可是神却预备了另外一个大国，就是巴比伦，去鲸吞犹大，因为他们背弃了神。不过神却给犹大另外一次的机会，为了表明神的公义以及神要惩罚他子民的原因，神呼唤他们都到他的院子里来，给他们机会去为自己答辩，并且听听神对他们的宣判，好让他们能够及时悔改回转，投在神的怜悯之下。今天神同样邀请我们去观看他的公义，我们可以细心地查看神公义的作为，得着警惕。以赛亚记载了神审判列国的原则，神可以兴起列国，但也可以消灭列国，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今天世界的国度都在撒旦的权下，但是神仍然在其上掌管。神容许大国兴起，他也容让撒旦去利用他们。可是到神所预定的时间来临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必须从舞台上面被撤走。神要除去撒旦并他一切的作为，即使是神的子民犹太人，也在他公义的审判之下，表明了神向列国所定的原则。当摩西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和他们一起歌唱，
其中提到耶和华是征战的勇士。不错，神正是这样。神从来不与罪恶妥协，他也不向恶势力投降屈服。因此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对神保持着信心和希望，正如先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约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讲到一连串的王，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我们知道乌西亚是犹大国的第十个王，他因为擅自烧香，做了君王不该做的事，所以神惩罚他，使他马上生长大麻风，一直到死的时候。不过圣经却把乌西亚王列为好王，他的儿子约坦同样也是好王，可是乌西亚的孙子亚哈斯却是一个恶王，最后提到的西西家王却又是一个好王。他是向神祈求延长寿命的那一位王，而神也遂了他的心愿，照他所求的给了他。可是西西家在多余的岁月之中却变得愚昧，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结果使国家走向了下坡。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神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说这些话，来做审判。这是神给犹大的惩罚。他还邀请天和地一同来听他的判决和审讯，可做见证人。神从来不在黑暗里行事，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是光明正大的。这里的话跟生命记第32章的开始很相似。生命记第32章第一节说：诸天哪，要听，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神是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所以神邀请天地来为他做见证。可是500年之后，神却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神的叹息和悲伤，神感到难过伤心，因为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对待他。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一章。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先把这一章的经文读一次，请各位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好好的准备，在下一次在讲解的时候就可以领受的更多。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圣经，那么先听我好好的把以赛亚书头一章读一遍。这里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女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骂？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鲸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粗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孽，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渠。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沉重，因为以色列人的光景常常也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得了你的拯救，蒙了你的恩惠，我们常常的背逆你，不听你的话。哦，主啊，是你伤心难过，以至于你的惩罚、你的管教要临到我们。主啊，求你怜悯，当我们听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苏醒，我们的心悔改归向主，使我们行在你自己的正道上，不再使你难过伤心。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碰到问题时，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问题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次序是怎样的？你是做了决定以后，然后祷告，还是先祷告，然后让神做决定？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是默想操练的第一讲。

们今天来到祷告学的第三讲，就是默想的操练。从前在古波斯有一位的宰相，他为了纪念他以前贫穷贫寒的生活，所以刻意在自己的家里就设了一个内室，那里面呢陈列着他以前的生活时候用的那些的工具、刑杖、醋衣、水瓶等等。他每天呢都会进到这个内室，用一点的时间来回忆以前的生活。为了什么呢？为了预防他自己被王室的那个尊荣呢来把他弄得飘飘然的不可一世不要给现在的这些的豪华的生活所引诱。我看了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很大的感触。其实属灵的生活岂不是一样吗？弟兄姐妹，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内室呢？你有没有有时候停下来，然后进到这个内室，或者是你自己的家里的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边呢默想神啊，刻慕神，纪念神，歌颂神，然后专注在他的属性跟作为上来享受与他的同在的生活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朋友的声音，也有报章的意见，有旁人的批评，有敌人的咆哮等等。那这些呢多半都是负面多于正面的。在众多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的时候，搅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怀疑神，也怀疑自己，甚至怀疑你生存的那个价值呢？在噪音萦绕在我们的环境中，请问你是跟着谁的鼓音来去前进的呢？你是跟着世界的鼓音来前进，还是跟着神的鼓音来前进？我们不能两边都要，我们只有可以跟从一种的鼓音，让我们能够专注。Chuck Swindoll 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前院长，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然后也是被公认是十大的这个有效的讲员之一。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 Growing Strong in the Seasons of Life。 那这本书里面呢，他谈到默想，他说默想是20世纪失落了的艺术。他说美国人出名搞活动、搞笑、搞计划，只有默想是例外的。只有默想是例外，因为美国人呢，他们不懂得坐下来，他觉得安静就是没事干，这个是浪费生命，所以他们很少会坐下来自己好好的安静默想的。其实默想神呢，是基督徒灵修生活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也是祷告生活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它是基于一种健康的属灵的渴望，他渴望要进到神的面前，渴望要聆听神的声音，然后

0: 渴望要与神亲近，近身来去认识他，明白他对我们生活各部分的意义跟重要。我们来谈一谈默想的定义，然后再谈下去。默想是什么呢？那 Donald Whitney 他写了一本古典的一本书，经典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属灵操练。他说对圣经中所揭示的真理和属灵的现实的深刻思考，这个就是默想，达到理解、应用还有祷告的目的。然后他说默想是超越了聆听，超越了阅读，超越了学习，甚至超越了记忆。当然他不排除这几项，但是他超越了这几项。我觉得这个定义呢非常的到位，因为他说是根据神在圣经里面揭示的真理还有属灵的现实来做深刻的思考，然后要达到理解以后应用，然后再祷告。他甚至是超越了聆听、阅读、学习还有记忆的种种的部分。那刚才我们谈的那个孙道史运陶，他就说了，他说默想是一种管制我们自己思想的行动，用一段的时间将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或者是神的话语上，将真理拿来慢慢的咀嚼、回味、反省，让我们的头脑能够浸淫在神的话语上。我觉得这个就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亮光，得到启发，然后得到实际的果效，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形成了一股力量。这个定义呢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默想呢最主要就是浸沉在神的话语里面运用我们的思想，然后被主的样式磨造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我们在讲祷告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神，我们灵魂曝光在神的面前，让神或基督耶稣的样式能够成形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默想呢跟研究圣经呢有一点不一样。那研究圣经呢其实是需要的，不过研究圣经呢是要找出真理。如果用冬日太阳来去做一个例证的话，它就是探测这个太阳有的温度有多少，它纯粹是一种的理性上的一个研究，客观的一个研究。但是呢默想就是要应用这个真理，然后让冬日的太阳不单单是知道它现在是几度温度有多高，乃是让冬日的太阳融化我们的冷心，那让它成为一个爱的江河来涌流。其实脑袋跟我们的心呢大概有一尺之遥，但是呢有时候却是相隔千万里。这样说起来呢，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很懂圣经，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字是怎么解，文法结构是怎么样，历史背景是如何，但是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心呢一点都没有产生作用，一点都不动。所以这个默想呢是把头脑明白的经文呢来进到我们的心中，这个是默想基本的意义。好，我们来看看默想的几个层面静观默想的几个层面。默想呢其实不是逃避问题，有人以为默想就是逃避世界，就躲到自己的这个角落里面。那其实默想呢不是逃避问题，乃是静下心来呢切实调整自己来去解决问题，来去面对问题。忙乱的人呢太多的工作繁忙占据了自己的生命，有时候会产生一片的混乱。而真正的平安呢是因为我们亲近神才能够得到的， 当我们亲近神、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的平静，然后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反省自己，检讨生活的优先次序啊，甚至于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看看静观默想的几个层面。我们第一是要观看神的作为，观看神的作为。安静默想时力量更新，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大家也知道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了以后，埃及的军兵在后面来追赶他们，他们是前有红海后有追兵，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但是很奇怪的，神给他们的那个命令就是要他们只管站住。那这个只管站住在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那这个站住呢，其实不是叫他们不要逃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这个站住呢，意思是说你们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你们要稳定在神的救恩的那个应许的里面，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啊。第14节，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然这个不单单是讲到他们口不讲话，乃是要他们灵里面安静，来看看神要施行的救恩，然后神要施行的作为。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现代人呢，在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忙着这个忙着那个，我们忙着找对应的方法，我们忙着请教高人，我们忙着找人开会，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正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那个敏锐度就失去了。我们没有时间的去观看神要施行的作为还有神迹，我们的眼目就没有那么细腻来去观看，我们更没有办法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更高的轨道。要看见神更高的轨道呢，必须要在安静的内室里面才可以看得见。第二，我们要专心等候信靠。在静默默想的时候，我们是专心的等候神，信靠神。静候默想就是信靠神的一种的艺术，就是好像一个吃奶的孩子在母亲的这个怀抱里面等候母亲的那个供应，那母亲的喂奶。静默是一个相信神的一门的艺术。大卫在敌人攻击的时候，他没有对神失去信心，因为他懂得安静等候神，与神相遇。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神呢，每天都会来帮助他。所以我相信他生命中每一天呢都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他没有出声，也不做其他的事情，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你看诗篇第62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救恩，盼望。基督徒最困难的事不是站起来工作，最困难的事就是坐下来或者是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等候他所发的命令。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老板呢对员工说，你不要老站在那里啊，做一点事吧啊。这个是世界的说法。神呢有很多时候看见我们做的太多的事，所以神呢就会告诉我们说，不要老在做事，要站在哪里，要等候神。那等候神呢，神的恩典来临的时候，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来迎接神的恩赐与能力。好，第三，我们要 享受神的同在。安静默想就是享受神的同在的一个途径。主无处不在，他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前后，在我们的左右。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亲近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在我们的身旁。诗篇104篇34节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意思是说神因为我默想他，他感到满足，而我呢，我也因为默想他，我也感到满足。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另外诗篇63篇呢，是对于这种的默想得到满足呢，有非常好的一个的描写。诗篇63篇第5到第6节，我们就简单一点看第5到第6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脆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卫是一个战士，他逃到旷野无水之地啊，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他在那个干渴的一个野地啊，什么都没有，他懂得在神的面前亲近神，并且在亲近的时候、渴望的时候、默想的时候，他可以享受神。解经家他们说，这一篇的诗篇应该是大卫要躲避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半片，他逃到旷野，在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刻想神，寻求神。他在这个时候很可能王位都没有了，他不以世界的那些的目标作为他追求的对象，他以神为他真正的一个满足。那饱足的谷穗肥油呢，我们今天的人呢可能有一点不太了解。这饱足了谷穗肥油呢，按原文的直接翻译呢这个新国际译本呢翻得很好，就是最真味的食物，最真味的食物。那大卫在床上纪念神，因为有神的同在，他感到好像吃了一顿大餐的那种的满足。整篇诗篇呢，63篇呢，都充满了那种的追求啊，寻求、渴望、切慕、瞻仰、称颂，然后称颂、纪念啊，思想、赞美、跟随的这些的描述。你可以看到一个追求神的人呢，他怎么样来去刻想、默念神，还有特别在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每天的灵修你敢不敢觉得甘甜。我有时候读圣经呢，读到这个会笑出来。有时候我读经读完了以后，我就用那段的经文跟神来亲近。下一堂呢，我们会讲到导读怎么做。那我就想到我跟我的两个孙子，我有两个孙子，当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有时候去讲到，我就刻意的就经过我女儿的这个地方，我在那边呢就住一两天。然后那一两天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一两天呢其实是最没有效果的两天。因为我那两天呢可能就电邮也不太回，除了很重要的。然后我的我也没有讲到，我也不写书。我也不预备这个奖章也不预备什么的一些的材料。我就是每天呢就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喂奶啦，换尿布啦跟他们这个玩啦。那我觉得呢，那两天呢其实是非常的甜美。虽然我什么事都做不出来，但是呢我跟我的两个孙子呢就有一种的生命的那种的交往，我非常的喜欢。那你会说，那你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啊，但是我有另外的一个满足或者是成就啊，就是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有一种的满足是我平常的时候没有的。 然后我完了以后，我回来呢，再重新又回到我的这个侍奉的里面呢，我好像有一种更新的力量啊。啊，当然，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的默想啊，安静等候，也应该是这一种，就好像，一对相恋的爱人呢，他们陶醉在对方的那个同在的当中。John Main 他曾经写了，他说默想是让那神的奥秘与沉默的同在在我们的经历中产生了一种真实性，然后并且让这种的真实性实际的来去影响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侍奉，就是在奥秘与沉默的同在里面来经历神。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Donald Whitney 哈，他写了一本点的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操练的那本书，他就用茶包啊泡茶的那个啊来做一个比方。他说什么呢？他说聆听神的话就好像茶包一次又一次放在热水的当中，放的次数越多，吸收的效果就越大。默想就好像把整个茶包彻底的浸沉在水里，然后有时候甚至可以挤压一下，让茶叶里面的丰富的味道也能够释放出来。这个就是默想，就浸沉在神的话语与神的同在里面，把我们里面的味道也能够释放出来。好，第四，其实在默想里面我们是聆听双重的声音，双重的声音。清教徒呢把默想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直接的专注的默想神，聆听神的声音，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反省的，集中思想在自己身上，反省最近的一件事情，那聆听一下自己里面的声音。清教徒他们说，两种声音互相交错的时候就产生共鸣，聆听父神的声音。一个沉思默想的人呢，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在灵境中能够看透万事，也看透自己。我们看这个以利亚的生平呢，他在最灰心的时候他就来到何烈山，列王记上第19章，他相信要看神的作为在何烈山再一次来彰显。那果然神来就向他显现，然后这次的显现呢，我觉得很特别。耶和华就对他说，他说你出来啊，因为他在洞中嘛，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的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要看神的作为，神果然就给他看他的作为，但是神给他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些的大能的作为啊，在这个时候啊，派不上用场，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你生命最需要的，你生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聆听我那些的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呢，在希伯来文呢翻译就是那个极静的声音，就是无言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的声音。所以这个翻译呢很特别，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你要安静在我的面前，你要看见大能的作为吗？你要看见我审判这些的亚哈家还有耶洗别的那批的人吗？你首先你要在我面前安静等候默想，免得你错过了我真实的作为。我真实的作为有时候只有在聆听安静的时候才能够听得到。那第二种呢，就是聆听我们里面的声音。里面的声音呢，就刚才我们说了，已经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然后 思想一下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到底神的声音、神的话语啊，透过我里面的那个声音怎么来去互动。神的声音跟我们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那诗篇里面呢，有不少这些，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啊，我的心啊，你应当仰望神啊，啊，你应该的感谢神，你数算神的恩典。那诗篇第42篇有第5节，还有第11节啊，诗篇第43篇其实就是42篇的序篇，然后第5节呢也有类同的话，就是诗人呢一直跟自己里面在讲话，来提醒自己。那这个呢就是默想可以达到的其中的一个作用，就聆听双重的声音。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第5个，就是侍奉能够更新得力。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就是约书亚记第1章第7到第8节，这个律法书第8节，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不少人以为安静是浪费时间，忙碌才有所作为，其实不对，安静，并不是肤浅。越忙碌的人呢，越缺乏这个安静思想，就里面的能力呢就越缺乏。所以神呢要吩咐这个约书亚，他在接摩西的这个棒，要带领以色列这个大军队进迦南的之前呢，他应该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默想神的话语，因为这个是他得力的源头。挖井，挖井有时候其实是跟与神灵交呢很相近。挖了一段时间呢，还没有挖到水源，那很可能就要放弃了，停了。但是有时候就不要停，要挖得更深一点，来去看一看。譬如说你挖了15尺，还挖不到水，但是其实很可能再多一两次你就碰到那个水源了，那你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要挖30尺，那你就深入到这个水源的地方。那我也知道在挖井的时候你也可能有时候是逃如无功的回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默想与神灵交呢就一定是有所获的，必有所获。那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然后得到力量的泉源，来支取这个力量来去应付我们前面的侍奉的调整。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进入，那进入跟步骤，很多时候，有一些的东方的那些的宗教，他们也强调默想或者是冥想，那就让自己的头脑，一片空白。这种的心理状态呢，他们称它为很神秘的一种的心理状态。那这一种呢，其实就是打开自己的心呢，然后就敞开，像虚无来去敞开。那脑海里面呢，一片空白，这个其实不是真正我们属灵的默想的意义。所以属灵的默想呢，不是空想，不是呆想，不是梦想，不是胡思乱想，不是在空泛不集中的那一种的情况的底下，我们的默想呢是有所依靠，有所依据。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有所依靠的。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 都是在诗篇119篇，还有诗篇第一篇啊，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定要有所依据。我称这个叫做以道育心，用神的话语来去保护我们的心灵，将自己浸沉在神的话语，然后随时来去默想，让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这个就是有所依据。其实神的话语呢，就是我们默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我们当好好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去看见神的属性，看见神的作为。离开了神的话语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呢就不能集中，就天马行空，有时候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好，真正的默想是管制自己的这个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或者是神的话语上，让真理拿来用思想慢慢去咀嚼，然后回味反省，让我们头脑能够浸沉在神的话语中。这个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死运陶它的这个定义。好，我们来看看第二，默想有随意跟刻意的两个不同的进入。清教徒呢，他们也提到默想有两种，一种叫随意的默想，一种呢叫做刻意的默想。随意的默想呢是什么呢？就是对属天的事情呢有一种突发的、简短的、随时的一种的默想。那另外一种呢叫刻意的默想，就是庄重的、固定的、特定的时间的来去做的。那随意的默想呢，就是用人的感官去观察，然后提升我们自己到一个属天的思想的领域。这个是清教徒他们所说的。那我们有时候平常走在路上，我们也可以默想啊，我们看见这个创造的万物，我们也可以默想神的伟大啊，可以默想神的属性啊。这个叫做随意的默想，就是好像借着我们眼所见耳所听，好像收音机录影机将神要传递的信息呢就吸收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对神呢有一种的回馈回应。诗篇的作者呢，他们有时候对于一些自然界的描写呢有很深刻的属灵的那个看见。比如说诗篇第19篇讲到对太阳的描述，那看到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又好像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的这一边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异物被隐藏不得他的日期。弟兄姐妹，你看太阳出来，你有没有想到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呢，又好像勇士欢然奔路呢？你没有这样想啊，对不对？因为可能你花的时间不多。那诗篇的作者呢，他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去看见，哦，这个太阳出来了，哇，好像新郎出洞房。新郎出洞房是什么呢？是不是很满足，一定是挺胸昂首的，一定是感到很骄傲的、很欢喜的、很快乐的。勇士欢然奔路也是同样的意思。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诗人呢，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自然的景物，然后他思想默想了以后就悟出一些属灵的很大的道理。同样在箴言第6章第6节开始就讲到要观看蚂蚁的动作，然后你就得到智慧，然后提醒这些懒惰的人呢，你不要自己就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什么事都不做。有人这样说，在神里面看万事，然后又在万事里面看见神。当然了，这个诗篇呢，箴言的作者后来被收集在圣经里面，他们有圣灵的特别的默示， 我们今天呢，虽然没有圣灵特别的漠视，但是我们也可以效法这些属灵人呢，他们怎么来去默想呢？这个叫随意的默想。刻意的默想呢，就是每一天呢，刻意的安排一段的时间，灵修也好，这个读经也好，然后这个祷告也好，那安排这个就时间呢，来刻意读经，来去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刻意集中注意力来去在神、在基督、在圣灵、在圣经的启示里面，这个叫刻意的默想，每天分别一段时间来去实行。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你不能做，这个是你能做的，你能做的，那你可以安排一段时间，然后平常呢，你出去，你走路，你看到小孩，你看到花草，你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你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呢，有一种随意的一种的默想，然后思想神的信息在你的生命中，刻意专注思想神、基督以及神的话。好，第三呢，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挑战，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够也好好的学，就是运用我们的想象，进入圣经作者的心灵世界里面，然后也进到圣经人物的心灵世界里面，那设身处地的来去体会当代人的那个感受。我们现在呢，就来一起默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身。我呢，就把自己呢，进到这个福音书里面，大家可以以后也可以这样，你可以选读其中的一本福音书里面关系到耶稣被钉受死的事件，你就细心默想经文，然后运用一点的想象力，回到耶稣当时候在十字架下他那种的情况，你来想象一下被钉十字架的滋味。我呢自己就把我有一次默想了以后的心得，然后把它写下来，当然后来呢也经过一点的修饰，那文词那个用语呢都有一点经过修饰，那你也不必一定要学我们这种经过修饰的，那自然的把它记下来也可以的。所以我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默想耶稣的舍身。主耶稣啊，我仿佛看见兵丁将你放在地下的木架上，拉直你的双手，紧贴在横木上，沉重的锤子无情的敲打，将钉子刺进你的身体里面，直到皮肉都被穿透，血如泉涌，从受创的伤口喷出来。他们又抓起你另外一只手，我知道那沉痛的苦楚又再一次在你身上猛烈的发作，然后你的双脚被叠在一起，再一次被钉所刺穿，那血淋淋的景象实在是惨不忍睹。最后他们把你连同十字架都竖立起来，你的身体那神圣的圣殿好像弓一般被拉僵开来，被人扭曲，你的血还仍然不断的流。我体会到你痛苦万分，但你仍然支撑着。主耶稣啊，你那奇妙的双手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大能的手，在木匠殿工作勤奋的手，使盲者重明医治的手，抚摸大麻风的慈怜的手，使风浪平静的有全能的手，祝福孩童的恩典的手，现在向十字架下的群众大大的伸开， 仿佛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啊，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上十字架呢？是什么理由使你忍受这样的屈辱呢？是什么力量使你承担极度的痛苦呢？除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成就救赎以外，我想到另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爱，为了爱我这样污秽不堪的罪人。主啊，我感谢你，每当我思想到十字架上的苦痛，我心中就产生一种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我为你所经历的感受痛苦，另外一方面我因此重新得力，让我能够挺胸昂首的去面对人生，不灰心，不敢言弃。好，我们这个默想呢，其实有时候要进到这个经文还有当时的情况，然后经历一下当时的人心里的那种的心灵状态。这个当然呢，你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写得很复杂，你就把自己一点的感受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第四点，要配合祷告。要配合祷告，祷告与默想可以融汇在一起。祷告与默想可以融汇在一起。我们下一堂呢，会好好的来谈这个经祷与祷读啊，这两个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读经完了以后，怎么来去把它变成一个祷告，然后怎么用读经得来的心得呢，配上我们自己的话语，能够送回到神的宝座前。我简单的说，譬如说你读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你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呢，你就把每一个里面讲到的爱的特征呢，你简单明白它的意义了以后，然后你就把它应用到你的身上。你身上的一些的软弱缺欠呢，就透过你的祷告再一次送到神的面前，然后求神来帮助你。你可以说，主啊，我需要更多的学习爱，求你给我更多的忍耐，忍耐我身边的这些的亲人，特别有一个讨厌鬼呢，经常来搅扰我，我求你帮助我，每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有基督所彰显的那种的忍耐。那这个其实简单来说可以讲，我就盼望你们等到下一堂呢，能够好好的来去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经祷或者是祷读。然后最后这个就活泼的应用，活泼的应用呢，其实默想呢也可以应用的。你说默想，我在那边就是沉思默想，怎么应用呢？不能动手动脚吧？没有，默想的应用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叫做灵里的应用。诗篇第30篇第3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喜欢这个。所以在默想里面呢，其实是蛮有力量的，连整个人呢都好像被火烧一样。然后我就说话了，那说什么话呢？说什么话呢？我相信就是产生赞美、感谢、悔改、认罪等等的话。默想神就是聆听神的话，那祷告呢就是表达心声。默想就是聆听神的话，然后火热到一个地步，然后就来祷告、赞美、感谢、 悔改认罪，然后这个就是应用在祷告的当中，实际生活里面表彰出来。我曾经在香港带领过一个敬拜默想营，就是4天3夜的啊，在那个营里面呢，我就跟大家一起了安排了一些时间，有一些时间呢我讲道，但是那些讲道呢都是比较应用性的，然后我预备了一些的默想的材料，然后也带他们一起敬拜，然后让他们呢安静啊，有很多安静的时间，自我安静，还有小组的那种的讨论。那在这个营会完了以后，他们都告诉我说，因为在香港呢他们都很忙嘛，步伐都非常的快，所以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敬拜默想营，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有帮助。他们觉得从这个安静里面呢，他们就聆听神的话，然后体会神的同在，然后净化他们的心灵，保持他们与神与人还有对属灵事物的那种敏锐度，在灵境里面他们得到力量，那靠着这个力量他们也可以继续的走外面的很忙碌的那个生活。我鼓励大家默想经文，就将你的信息呢就化成一些实际的行动，就是当场的一些话语上的实际的行动，好像赞美啦、感恩啦、悔改啦、认罪等等。好，今天我们讲默想就讲到这里。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专心等候神。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62篇一节二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就在上周，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给我分享了一篇文章，那是他在预备姊妹学习小组的材料时发现的。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关于19世纪早期马车旅行的文章。我对此还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发现那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旅行时代。在当时，有一家公司垄断了马车市场，那就是阿伯特·道宁公司。他们制造了一种名为康科德的马车，可容纳9名乘客，这也是当时全美国使用的头号马车。这个马车由一位车夫驾驶，驾驭着一支由4到6匹马组成的马队。康科德为乘客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座位选择，最好的座位在第一排的长椅上，最靠近车夫，这里的颠簸也最少，而最差的座位是在中间的长椅上，也就是所谓的跳跳座。在这个座位上，靠背通常是后座其他乘客的膝盖，这也使得最后排的座位变得拥挤和不受欢迎。总之，无论乘客坐在哪里，这都是一种尘土飞扬、拥挤不堪、无比艰难的旅行方式。每隔16到20公里就有一个驿站，人们可以在这里下车休息。很多驿站甚至还为乘客提供简餐。而马车旅行最大的危险就是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或者是被强盗劫持。因为那个时候的马车既是邮递员，也是银行之间的运钞车。每年都有将近300辆马车被抢劫。出于安全的考虑，马车公司开始派遣另一名安全人员全程陪同。他们被称为猎枪手。著名的猎枪手包括怀特、厄普、詹姆斯、希科克以及比尔科迪。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津津乐道这些猎枪手，也就是那些与车夫一起骑在马车前面的猎枪手。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一份原始的乘坐马车的规则清单，包括以下这些内容。在寒冷的天气里，不要穿过紧的靴子、鞋子或戴过紧的手套乘车。出发前要洗脚，我想这可能是为了其他乘客着想。不要吸浓烟，尤其不要一大早就吸。不要说脏话，睡觉时不要靠在邻座的身上。出发前不要给头发抹油，否则会沾上大量灰尘。不要抱怨食品站的食品不好，公司已经提供了能拿得出手的最好食品。在脖子上系一块丝绸手帕，既能防尘，又能防止晒伤。如果马队里的马跑掉了，不要跳出来，因为十有八九你会受伤，坐着别动，见机行事。在到达下一站之前，不要问离下一站还有多远。期待在本次旅途中经历烦恼、不适和艰辛。如果你失望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历烦恼、不适和艰辛，那就感谢神吧。听到这种描述，我们中间还有人想去旅行吗？大家能想象到空姐告诉我们，飞机上的食物难以下咽吗？好吧，好像不用她告诉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她告诉我们说，飞行途中有 25% 的概率会被抢劫，或者我们应该做好经历各种不适和困难的准备，那我们谁还会去买票呢？对了，关于乘坐马车出行，我还想说一件事。
如果你和成百上千的美国人一样，出于特定的原因，最终决定冒着生命和健康的危险乘坐马车出行，那么你还需要了解一些关于车票的信息。马车车票有三种选择，头等票、二等票和三等票。车票并不决定你坐在哪里，而是决定了当马车陷入泥潭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如果你买的是头等票，那么当马车陷入泥潭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坐在座位上。如果你买的是二等票，那你就需要下车，然后与马车并排行走，直到马车驶过泥潭的地带。但如果你买的是三等票，那你不仅需要下车，还需要推着马车通过这个泥潭地带。相信我们都已经想到了，只有那些最贫穷或者是最不幸的乘客才会买三等票。三等票的乘客大概率会祈求天气干旱一些，这样他们就不用下车推车了。而其他车票的乘客则会祈求下点小雨，这样尘土会少一些，天气也会凉爽一点。事实上，马车的类比也适用于普罗大众。在很多人看来，成功意味着当其他人需要下车推车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坐在座位上。或者说，成功意味着被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他人，意味着不会弄脏你自己的手和鞋。总之，你稳坐头等舱，让别人忙东忙西就好了。没有人愿意选择三等票，谁会选择让自己的旅途更加艰难呢？谁愿意在泥泞当中推着车前行呢？谁会甘心情愿地让自己的旅途变得令人烦恼、不舒服、更加的劳苦呢？但我深信的一点是，如今的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自愿购买三等票的基督徒。换句话说，这些基督徒不仅仅是在唱着使我成为仆人，谦卑又温柔这样的歌，而且他们愿意让自己的鞋沾上泥巴。在今天的讲道中，我想介绍一对出现在神的表彰名单上的夫妻。在使徒保罗将要提到的其他30多个人当中，他们夫妇是第一个被提到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6章第3节的经文。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同工的希腊语是 synergos，由此也衍生出了我们的英文单词 synergy， 也就是协同作用。这个词指的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单独工作无法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当他们协同工作时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保罗其实是在用这个词说，我和这对夫妇之所以能为主做这么多的福音事工，完全是因为我们彼此同工协作。首先我们要回答两个关于百基拉和雅居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是谁？第二个问题，他们在哪里，以及是如何与伟大的使徒保罗同工的？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百基拉和雅居拉是谁？简单的说，他们是一对夫妻，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一支参与服事的义工团队。这对夫妇在圣经当中一共出现过6次。每当这对夫妇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同被提到的。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到过他们3次，保罗也提到过他们3次。总的来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展现了一对基督徒夫妇的美好形象。他们不仅允许彼此侍奉神，而且还鼓励彼此多多侍奉神。
从圣经给我们的线索来看，这对夫妇是通过在教会中担任义工来参与服事的。没有任何经文表明他们有过孩子。事实上，从他们能够迅速收拾好行李，然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情况来看，他们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过孩子。这个姊妹的名字叫百基拉 Prisca， 罗马书16章3节首次提到了她的名字，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拉丁名字。当然你也可以用更加非正式的形式来称呼她 Priscilla。 有意思的是，尽管保罗有段时间住在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家里，但是他也总是称她为 Prisca，也就是他更加正式的名字，而路加则总是用他更为个性化生活化的名字，就是非正式的那个名字 Priscilla 来称呼他。这其实也很正常，作为单身人士的保罗在提到别人家的女主人时自然应该谨慎一点，因此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对他表示尊重，甚至有点刻意保持距离的意思。雅居拉也是一个拉丁名字，意思是鹰，老鹰的鹰。他是一位慷慨成功的商人，与妻子一起创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生意。百基拉和雅居拉住的房子很大，围绕着一个宽敞的庭院，这样的布局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他们的院子足够大，大到可以容纳以弗所教会的聚会，后来也能容纳罗马教会的聚会。虽然我们不知道保罗是怎么认识雅居拉的，但我们知道在犹太会堂里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不仅男人和女人要分坐两边，而且男人们也要按其职业或者是行业来分组就坐。由于保罗的职业是搭帐篷，而雅居拉做的也是帐篷生意，因此他们可能是在会堂里相邻而坐的时候相遇的。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偶遇都不是偶然的。圣经给我们呈现了四个场景，在这四个场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居拉和雅居拉是如何与保罗同工的，或者为了他们所爱的福音事业而殷勤做工的。第一个场景是在格林多，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8章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场景的细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8章，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原因把这对夫妇和保罗带到了同一个城市。《使徒行传》18章1到2节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原来罗马皇帝格老丢厌倦了犹太基督徒和犹太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和争论，于是把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曾经提到了格老丢的这个命令，他在书中写道，由于犹太人在克里斯图斯，也就是在基督的煽动下不断制造事端，所以他把他们驱逐出了罗马。换句话说，为了摆脱因为克里斯图斯或者是克里斯托斯，也就是基督 Christ 而不断发酵的宗教争论，格老丢颁布了后世所熟知的拿撒勒法令，将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对百基拉和雅居拉来说，被逐出自己的家门和自己的生意场所必定是非常难过和沮丧的事情，然而神却是为了让他们得益处，并最终使教会得益处。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当
当格老丢把他们夫妇赶出罗马时，他反而把他们投放到了与使徒保罗亲密的关系中。这无疑是神的旨意。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节经文并没有说百基拉和雅居拉是基督徒，只是说保罗在会堂里遇见了他们。因为根据《使徒行传》18章第4节的经文，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因此，当他们夫妇抵达哥林多的时候，可能还是个不信主的犹太人，但他们碰巧遇到了恩典的使者。使徒行传18章3节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保罗那个时候没有地方住，显然百基拉和雅居拉比他早些时候就被流放出来了，已经在哥林多做起了帐篷的生意。他们显然也非常乐意找到一个曾经制造过帐篷，现在又需要一份工作的工人，于是他们收留了保罗，并且给了他一份工作。可见他们先是因为共同的行业关联在了一起，后来又因为共同的信仰而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家想象一下，保罗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把这对夫妇引向耶稣基督呢？这就好比邀请葛培里住在你家里。想象一下，假如使徒保罗每天晚上都会和你共进晚餐，或者一整个下午你都和使徒保罗待在一家商店里，他一定会不停地向你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在保罗与百基拉和雅居拉相处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夫妻二人对神的话语和恩典的福音变得无比娴熟，以至于这对夫妇后来单枪匹马地纠正了一位名叫亚波罗的杰出的旧约学者，指出了他在神学上的纰漏。在提摩太和希拉最终把宣教经费送到保罗的手中后，他就停止了搭帐篷的工作，开始全职在哥林多传福音。使徒行传18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换句话说，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道成肉身的神。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从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家中搬了出去，毕竟他现在有钱了，可以不再以搭帐篷为生了，但我们知道的是，当保罗离开哥林多前往以弗所宣教的时候，他并不是独自前去的。当保罗出海启航的时候，大家猜猜是谁跟着他一起去了？对了，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第二个场景是以弗所。到了以弗所，百基拉和雅居拉再一次作为义工参与了那里的福音事工。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可以读到，保罗把他们留在了以弗所，让他们帮助开启一项新的事工。同样的，当百基拉和雅居拉在会堂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人在安息日出现了，但这次向他们传福音的不是保罗，而是一个名叫亚波罗的人。最后百基拉和雅居拉反而向他传了福音。请大家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8章24到25节的经文。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亚波罗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甚至可能知道耶稣曾受过先知约翰的施洗，他也许还知道基督作为神羔羊的说法得到了先知约翰的证实。然而他并不了解圣灵的降临和教会这个新生命体的建立，他并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而且也不明白圣灵的职分，也没有听说过任何为了造就和建立教会而行使属灵恩赐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总之，在很多方面，亚波罗仍然活在旧约的时代。《使徒行传》18章26节继续告诉我们说，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换句话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向亚波罗做了更充分的解释，他们把福音故事的其余部分都讲解给他听。他们先是把他带到一边，并没有当众让他难堪，他们没有在聚会的过程中大喊大叫，也没有在聚会结束后对他严厉批评。显然百基拉和雅居拉热情地邀请亚波罗到他们家做客，或许雅居拉那天烤了猪排和热狗，以此来说明旧约时代的结束和新约时代的开始。这对原本制造帐篷的善良夫妇邀请了一位犹太拉比到家里做客，而这位拉比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听他们的讲解。正如圣经所说，亚波罗通晓经文，他最能讲解圣经。此外，他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接受高等教育，在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图书馆就坐落在亚历山大，里面藏有近百万册书籍和羊皮卷。这里是欧几里德和菲洛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士译本，就是在亚历山大翻译的。我们的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曾经引用过这个译本。路加在《使徒行传》18章24节写道，亚波罗是个能言善辩的人，毫无疑问他一定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名著《修辞学》，他能让所有的听众为他倾倒。《使徒行传》18章25节还说，亚波罗心里火热地宣讲有关耶稣的事情。心里火热的意思是燃烧着的，或者是滚烫着的。毫无疑问，亚波罗体现了仲马田对福音布道的定义，就是燃烧着的逻辑。那场讲道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在称赞亚波罗。然而在那个星期六早上的会堂大厅，有一对相当执着的夫妇在等着他，他们邀请他来家里共进晚餐，他们的盛情难却。亚波罗果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更为重要的是，他认真聆听了这对夫妇更加详细的讲解。百基拉和雅居拉曾经受过使徒保罗良好的门徒训练，然后他们又一起对亚波罗进行了一次门徒训练。顺便说一句，这也说明了亚波罗身上的很多特点，比如他有恩赐，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言善辩，令人印象深刻，有说服力，但在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出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他的谦卑。事实上，他的这种品质也改变了他的一生。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的这对夫妇，只不过是做帐篷的。毫无疑问，亚波罗本可以拒绝他们，然后去参加某位首席拉比的晚宴，或者到某个达官贵人的家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然而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到那个情景，亚波罗乖乖地坐在那对夫妇的饭桌上，听他们给他讲解恩典福音的下一个篇章。
我确信亚波罗永远都会庆幸他自己那个时候愿意聆听这对夫妇的教导，使他们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亚波罗听得很认真，而且学习得很好。他后来去了亚该亚，又去了哥林多，他在那里的事工成为一段传奇，他也在那里的教会中被主大大使用。保罗后来在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说，他在哥林多负责撒下福音的种子，亚波罗负责浇灌，然后神使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哥林多前书3章6节。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这本《新人新心奔标杆》呢，这本书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其实有很多的本钱，实在是丰丰富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用不尽的能力，能够处理一切周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就是很习惯呢，习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所以一件事情一发生，跟儿女之间，夫妻一件事情一发生，我们怎么样都是用老办法。很多人夫妻吵架怎么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说我爸爸这么样，我也不是挺好的吗？有时候姊妹们看了说什么，赶快跟丈夫讲，那丈夫说你看我不挺好，你就看上我了，那我也没那么小时候也没人那样像你那么教，也没有用这个方法讲话，还要那么小心，我爸爸还不是就打把我打大的，你看我还不挺好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根据很习惯的一个方法来处理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我们的孩子，每个孩子是不是能用我爸爸的方法和用我的方法来做，你们说不能的。因为我的孩子跟我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结婚以后，他很可能像舅舅、像阿姨、像外婆、像爷爷你不认的，是不能用我的爸爸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是用什么来教呢？我儿子很担心的，就是说你以为，他说你最要小心，你讲话呀，你如果说啊、哦、你们不用这样，不做这样，要这样这样那样，他说很危险的。他说因为，我说我可不可以用你来举例子，他说你别要用我举例子。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是做医生，我的姐姐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但如果你告诉人说不要这样做，人家都听不这样做，哎，小孩长大一定是可以做医生，可以

基本也都不是我教的。那我们做父母到底是要做什么？我们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对的决定，为他自己向神负责。这是我们所有为什么这里不能碰，那里能够说 yes or no， 这些都是帮助他做一个 be responsible， 为自己负责任的人。向谁负责？向上帝负责，不是向我们负责。不管他去了哪一行，做了什么事，与谁结婚，这他要做决定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要让他们学习做一个智慧的人，但是我们自己要先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从哪里来？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还有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儿子，你别担心，我不是让我们的父母做中国父母，也不是让我们的父母做美国父母。我告诉你，中国父母有问题，做美国父母有问题，我们是要做天国的父母。我儿子说，那好，那你责任可大了。他说你能不能 convince 你的学生，你的班里的父母们有这个 conviction。 我儿子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在这班能够 convict， 让大家觉得做基督徒是这么有益处，这么有对我们做教养孩子这么好，这么 exciting， 上帝的道是那么活泼，是那么有用，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儿子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我的责任是怎么样，很重的，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别想说上了这堂课我的孩子包他是个基督徒，千万把这个思想要拿掉，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在我的心底里面，我还有很多对我儿女的盼望，他们心里知道，但是我嘴巴没讲。我希望他们能够服侍神，但是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我希望他们做宣教士，希望去，可是这个事情不是我教的，也不是我讲的，除非神 convict 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在我的心里面我还没有满足，但是我只有能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呢，不是塑造一个我们想要的，或者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这都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做好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本分，就是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不然的话，以后你会失望，又失望，再失望，然后你跟孩子关系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今天我们讲这三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里的关系，其实圣经上里面就说在主里，其实这好，在这个我先要请你们改几个经节哈，在第二页page 202，第二页先把经节改了。下面神如何用亲子关系让孩子体会天父的公义与慈爱啊，你们加一个经节写贴前2:10-11，因为那里我没有放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前是贴前2:10-11，那你加个金句。然后下面那个箴言6啊，那个要改成一，要改成零，20-23。箴言6:20-23，以弗所书6那个一哈，改成1-4。下面还有一个以弗所书6还是1-4。好，就是这几个地方我先把它改了。牧师刘牧师说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这第二个就是我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靠主的大能啊，我们有没有靠这个，我们有没有随时向神支取这个神的恩典跟大能。这个是我们父母一个很大的宝藏，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管教孩子忘记了。我们譬如说孩子一件事情不如我的意，或者睡觉睡不好，然后老吵闹闹到一种程度呢，我们的精疲力尽都用光了，我的睡眠也不足了，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对孩子非常生气，或者我们的脸就像刘弟兄讲说，我们要喜乐平安呢。如果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喜乐平安表现出来？那事实上我们的儿女看我们呢，都是在 crisis 的时候怎么表现，不是在他们成绩得100分或者是外面领奖的那个 moment，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快乐。真正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父母最大的考验是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使我们丢脸的时候，他们使我们失

0: 希望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举个例，我们怎么能够止住怒气？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不是靠依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是什么？想怎么样？我忍了一个月，或者忍了几个月，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好，我这一下这个气啊，要发出来，发在孩子身上，然后我讲的话也那个时候都出来。而那个全不知道，那个时候这些出去的话什么？驷马难追呀、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成人，回想起来，其实我们父母都花了很多，就是那些东西，深印在脑子里。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就这种情况，我们的 power 很大，可是 destructive， 就是杀伤性的，这个使这个关系破裂。但是我们忘记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 power， 就是圣灵的能力，这个我们没忘记了。我从小孩小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秘诀，越是我越生气的时候，我的声音越小。我就训练我自己，这个我们通常啊是 reactive， 就是说我们是反应式，你大声我就大声，你闹我就压你，这是什么？这叫做 old self， 就是我的老脾气嘛。还没有信主前，我们是都是这个样，我父母也是这个样，我们也这个样，非常习惯的这么做父母。可是我们是现在是新的人嘛，所以这本书我为什么要你们看呢？新人新心奔标杆，这个奔标杆是从现在奔起，奔到小孩，我们做爷爷奶奶跟孩子相处还要继续奔的。那这个 power 是神的能力是那么丰富，已经都给了我们。这个 power 是什么？是 self control， 就是不发怒。圣经上以弗所书说了，你要管教孩子，但是你不能惹气。就是你发了怒就惹他们的气，我们中国人说是小孩惹我们的气，哪里有我们惹小孩的气？这圣经的道理是不是更很奇怪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随时支取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丰丰富富。所以我小小时候，越是严重的事情发生，越是小孩哭哭啼啼的回来，越是外面有了事，越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我马上一个好像一个圣灵的那机关一大转，本来是要大声的变成小声，本来要生气的变成微笑。哎，这奇妙啊！这个实在是，虽然我还没说以后要教的，可这个先讲这些，像现在你们就可以用。小孩会发现，哎，你变了，然后这就是你做见证的机会。你怎么说带小孩信主？是你的生命要让孩子看到这个神在你身体的分量，他感觉得到这个 power， 他觉得这个神是活的。而不是只是拉他做礼拜，或者叫他做功课，不看电视，整天听那些话的。然后你一蹲下来，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立场，想他们在处理的事，他们在学校好多 frustration， 很多的挣扎，跟朋友相处很多的挫折，回来不敢跟我们讲，为什么？他们看透了，我们受不了，他们不能跟我们讲诚实话，只回来只讲好听的话，其实他们晓得我们受不了。那我们还说他骗人，他很多小孩了解我们没有能力承担，真的是 can you 你承担那个事实，接受你孩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他有这项缺陷的人，这就是他的软弱，我们能不能承担？我们常常有个 expectation 还在改变他变成另外一个人。好，这靠主的能力。所以我这边有个空格哈，罗马书第8:35有一个很大家都能说，谁都很知道这个很有名的经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小孩的吵闹吗？男孩小闹，小孩跟我们的顶撞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刀剑的地业不是外面的批评，我们听公司的人批评啊、哦、没问题，跟路上的人骂你，车上开，但是你回到家当你的孩子顶撞你的时候，你是伤心的，很刺透你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怎么能够忍受听这种你花了一辈子功夫的一个人小孩，从看着他长大，你抱着你生的你养的，对你讲一句不礼貌的话呢？我们能说闭嘴，你不够资格，因为你吃我的喝我的，你住在这里就听我的话，就讲这些。但是你还没听到他话，那个出去的话背后为什么会讲出这个话呢？所以这个时候实在我们要向神支取能力，支取他的爱。难道是孩子吗？你们填在里头，神的大能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的，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是从 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机会，也就是在家里的这些人际关系里长大的。那我们自己都被世界来压缩来塑造，而我们其实我们让神来塑造我们，借着这些环境塑造我们，我们才能够帮助孩子怎么来应付他们的 frustration， 他们在是对外面对他们这些发生的问题，他们来怎么 handle 人事的问题、同学的问题、压力的问题。这就是让孩子也能够晓得他有一个 source， 就是这个最智慧的源头神的能力。他们也因着我们的榜样学习依靠神，向他们向神支取能力，来面临他们人生里一切的问题。还有第三，我们信了主的，我们跟神是一个伙伴的关系。神实在是给我们时间忍耐，给我们环境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神的工作大家知道是用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不 sensitive 不敏感他对我们的管教。透过圣灵用我们的环境，这环境就是我们的家。那我们的责任呢，我们的第一个，我想请大家看着，第一是什么？谨慎选择思想。这个谨慎选择思想对我们这个中国父母很重要的。我想问问大家，一件事情出来你们想的是什么？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小孩的事情一有问题你们马上想到是什么？他不听我的话还有什么呢？我们的思想都是想坏的，都是往坏处想。那这个也是一个思想操练，这也对我做父母很关。很多事情我现在想，哎呀，一个问题出来我是想这是 opportunity， 这个思想就感谢主，我这个我孩子都知道了，就是感谢主，每件事情出来说感谢主，而是 it's perfect， 这个 timing is perfect。 我说如果现在不发生，等到你离开家发生的时候，那我还没机会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决定正面对这个问题，来怎么一起打仗，怎么来处。所以一件不好的事情一来，你想 positive， 感谢主。因为圣经里面怎么说？借着祷告祈求，把你们的忧虑借着感谢祈求带到神面前。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12章2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5月13日，我是一名士兵。参考经文：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提摩太后书2章3到4节。圣经描绘一场巨大无比的战事，这是一场善良与邪恶、神光明的国度与撒旦黑暗的国度之间的战事。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时，我们不单成为他家里的人，我们也同时进入了战场。我们应担负起在神国度里尽忠侍奉的使命。那么做一个忠心的属灵士兵意味着什么？第一，我们宣誓永远效忠于耶稣为我们的君王，我们全心全意承认他的主权，服从他的权柄。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和周围都会有因不服从耶稣的权柄引起的混乱。第二，精兵了解他们的敌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就如保罗所说的，他们乃是与属灵气的能力征战。他们晓得传统的武器、暴力或人的策略都不能打败这属灵气的敌人。他们细心观察敌人，明白他的战略，又知道如何打败这敌人，就是借着热切的祷告、敬虔的颂赞和自我牺牲的爱心。第三，精兵也装备好上战场，他们实行属灵操练，拿起神所赐的军装，这样他们便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忠心执行他们的任务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成为君王的救主，我们蒙召以真理和公义、信心和祷告来侍奉你，又借着你灵的能力，准备好去与人分享耶稣的好消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以色列民族持续了40年，他们都没有改变的一个状况，现在呢，开始有了新的转变。他们不再等待，不再徘徊，现在就是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刻了，并且神告诉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今天还有下一次，向天牧师要继续的分享有关约书亚记中的六大原则，信息的题目就是勇敢前行创新局。我们只看约书亚记，同样是系列讲座，由怀疑到坚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随着希伯来百姓一起进入新的应许之地，也就是他们所描绘的新家园。请加入我们的节目，一起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信息。要继续说明六大原则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变迁的挑战。这些原则当年对希伯来民族很管用，那么现在对身处于新世纪的日新月异的疆界的我们也一样管用。现在就来收听向天牧师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好，首先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在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我们所跟您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

我们来看他们之前都在做什么。生命记的34章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神告诉他们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他们不但是早就知道，而且呢还为摩西服丧了30天。就好像如果你的亲生父母亲或者是这个最至亲的亲人死了，30天之后我跑来提醒你说，对你说，哎，你父亲或母亲死了，我干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一定是因为要说现在应该是要面对现实的时候了，他们已经不在了，你没有办法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你也再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他们的衣物挂在衣橱里面却没有人去动它，他们的东西还在，但是呢人却已经不在了，以往的岁月都过去了，以往的经验也过去了。我发现在他们继续往前走之前呢，非得要认清楚这件事实，这一点是真的非常重要的，过去的都已经结束了。有一些人可能曾经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也许是婚姻的不幸，配偶失和，或者是婚姻破裂。那些活在过去阴影当中的人呢，你的未来也一如过往的被以前的种种的事物所影响，这样的人只会停留在过去。其实不必如此，人就活在过去的这个阴影和悲伤当中，不必如此的。所以呢，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现在重新出发吧，摩西已经死了。神预备了约书亚成为他们的新的领袖，重新开始。以色列民面对现实，摩西已经死了。在我要讲到第二点之前呢，我就想到了美国有一位作家，他叫做陶泽先生，就是 A.W. Tozer 啊，他所写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神的传承》。神的传承，这本书描写的呢，就是从摩西一直到约书亚以及其他的领袖。在《神的传承》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他就说了，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仍然是神。所以你要记得这句话哦，当神的子民死了，神他仍然是神。当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死了，神没有改变，依旧是神。纵然人会改变，但神却不改变。尽管人会失败，但是神却永不失脚。虽然人会动摇，但神却永不动摇。所以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里面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但是我还活着，是神说的。指挥棒从摩西的手上交到了约书亚的手上，其中隐含的命令就是听从他，正如长期以来你们听从你们的领袖摩西一样的听从。我们进入到第二项法则，第二项法则就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继续前进。第二节最后到了第4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你看这样岂不是很好吗？你们守丧了30天，合情合理。你们想念摩西，这是当然的，谁不想念，谁不怀念他呢？没有人比得上摩西。但现在怎么样？起来，打起精神来，埋葬过去，要跨过埋葬摩西的那个摩押地，让我们继续往迦南地出发，渡过这条约旦河，迎向未来的挑战。所以请你跟着我来看第2节，神他就把疆界的详细都给说出来了。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

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接着我们看，神他就定出了疆界。圣经上继续就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看他们坐落在东边，好，从东边往西看日落之处，你的疆界从此处一直到地中海之远，到大海日落之处。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黎巴嫩地区，我就不禁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好。当神说从旷野到这黎巴嫩，这个时候呢，神的心中挂记着他的百姓。我们都非常向往这样的地界，有一些人更是喜欢的不得了。这里要说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往前走吧，还有明天，还有未来，我们有不同的未来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教堂，那栋建筑物里面的桌子椅子，景观格局，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别的事物呢。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踏上现在这未知的疆界吧，让我们进入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的梦想，新的方向去吧。这就是你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你摆脱一成不变了无新意的生活之道。你乐意有所改变，你乐意面对它，而不是去逃避它。有一个人叫韦碧先生，他叫做 Warren Wilbury， 在他的一本书叫《刚强壮胆》 Be Strong， 他写的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许多的教会以及相关的宣教的组织机构，他们不断的在挣扎，几乎是把自己断送在缅怀过去但是逃避未来的这些事情上面。他们的诉求重点就在于，他们高唱着因为一开始是如此，所以呢，现在以至于永远都必须要如此，没有穷尽的，阿们。我常常为那些受批评、遭迫害、被攻击的那些基督徒的领袖来祷告。像约书亚一样的领袖，他们领受神所赐的使命，要带领人进入到一个新的疆界。但怎么样呢？人确实不听从，因为胆敢去建议教会、去改变现状，许多的牧师就成为因此而牺牲的羊羔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当着教会的面前宣布，告诉他们要往前迈进，我们要推展宣教的事工到全球的华人的地方，到大都会，到西部，到乡村啊，甚至可能有的人说回到耶路撒冷。哎呀，大家听了以后鸦雀无声啊，许许多的人对我们的想法有个人情绪化的反应，我们的计划被批评，被驳斥。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梦想，我们有想法，我们调整，重新再调整，我们再思考，再祷告，真的是经过了好几年好几年，来来回回不断的反复，终于到最后一切都预备好了，也获得大家认同了，我们就宣告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已经待在这里这么多年了，应该是出发前进的时候了。这件事情就教导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一个功课，也教导了那些不愿意有所行动的人一个功课。对于他们来说，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开创新局，开创新局，要建立广播宣教事工的经验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要勇敢的去开创新局。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充满希望，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可能却是艰困无比的。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那就代表的就是改变生命和生活形态的变化，适应新的事物。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所充满的事物是希伯来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起来，过约旦河去。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的信息，我们要谈到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让我们不要害怕。在我读第五节以前，我要提醒你，对于未知这些事情最常见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惧怕，就是惧怕。我必须要说哈，听众朋友，如果你年纪越大，你就越是害怕。不确定的事情，模模糊糊的景象，在这些上了年纪经历许多确信之事的这些长者，百姓当中有一些人刚刚步入中年，有一些人更是年迈了，慢慢年老了。主这样对他们说，没有一个人，好，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看，听懂没有，多么棒的一个应许哈，非常棒。另外一处经文是这样说的，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啊，这就在以赛亚书54章17节说的哈。这些希伯来人所面对的种族是比他们高大而且强壮的人，那些人手上拿着希伯来人看都没有看过的武器，更不要说怎么用那些武器了。哎呀，这些人看起来是装备齐全，孔武有力，横阻在约旦河前的重重困难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我要再一次强调哦，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害怕的。所以我给惧怕，我给害怕下的定义就是，因为眼前困难或者是迫切的危险所产生的焦虑感觉。所以害怕是什么？害怕就是因为眼前困难或者是迫切的危险所产生的焦虑的感觉，焦虑的感觉。所以你看，它的同义字就是什么？就是担心，就是害怕，就是担忧，就是颤抖，就是恐慌。问题就是，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该怎么办呢？那该怎么办呢？那些要主导国家大事的人，常常都在惧怕当中来祷告，特别是上了年纪哈，更是会有惧怕的念头盘踞在心中的。这些思想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选择敌对的话，你会因此就垮掉的，而这些都是你现在所要依靠或者是要赖以过活的。这就是他们面对别人心里面的担心害怕。但是主怎么说呢？主在这里说，放心，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要告诉你，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有许多的未知，许多的不确定，未来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丧胆惧怕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哈，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五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牢牢记住这个命令哈。属神的人虽然动摇，但是神却不动摇。属神的人会死亡，但神却永远活着。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没有任何不同的，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因此呢，当信心面临新的考验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的。神说，我必不离弃你，就算是你到了人的尽头，但神却永远不离弃你的，他绝对不离弃我们的，也就是他的教会。我绝对不会背弃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必不离弃你，也不离开你。我不会抛下你，我也不会背弃你。我查考有关于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哈，也查考了有关于十架七言，就是耶稣在十架上所说的最后的七句话，十架七言。这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啊，你还记得吗？耶稣说过这句话哈，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离弃这个字，耶稣刻意用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完全被弃绝了，完全被弃绝，被离弃了。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神为什么离弃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
他承担了全世界上所有的罪，而圣洁的神在任何的时候都不能够与罪相交的，就算是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也不行。所以就在那个时刻，当耶稣基督承担了全世界的罪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知道天父离弃他，所以他大喊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耶稣就是用阿拉姆语说出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顾念我呢？他当时感觉到被神离弃了。听众朋友，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悲伤呢？很难过呢？为着耶稣呢？但是另外一个好消息，我在这边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绝对不会经历到这样的感受的。这句话绝对不会出自我们的口中的。虽然生命的旅程是非常艰辛的，但是神绝对不会离弃我们的。所以请你在你的圣经旁边空白的地方，你要写上罗马书第8章31节的话，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马书8章31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只要跟神站在同一边，那么就一定会赢，就一定赢。如果神帮助我们，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不论横在前头的难处是有多么的艰困，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害怕，不要惧怕。我们承认不知道未来将要如何，但是我们不必因为想象中的事情而担心而丧胆。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信心与惧怕是不能够共存的，一旦心中惧怕，信心就必然涣散。这是第三个原则，不要惧怕。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更进一步的就是说，比原来的要更积极，抬头挺胸，高处胜于低处，不是吗？消极方面说不要惧怕，但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抬头挺胸，刚强壮胆。现在我要请你一起来仔细看圣经的经文，好，我来读的时候请你来仔细看，我要你注意看一看什么话是重复不断的被提到的。好，我们从新约这个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好，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你仔细看圣经哦，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们再看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再看到十八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你看这段圣经经文，神说了一次，表示很重要。如果神说了两次，表示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神如果说了三次，那就表示是绝对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在同一处的经文当中神说了四次这么多，那就是没有办法形容这样的重要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了。你可以排列比较一下，神说了四次的命令，就是要刚强壮胆。有的写的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不是要你骄傲自大的，而是要你坚定有信心的，不是自以为是的，而是怎么样？而是绝对的信念，不是凭空相信的，而是坚决的相信圣经的原则。这就是信念，顺服神的坚定站立，拒绝转向。所以第七节说不可偏离左右，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哈，过不久就要负责教会的这个弟兄宣教的事工了。他出过一本书，我非常喜爱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稳立在高处》哈，《稳立在高处》。他的第一章非常吸引人，这个标题就叫做《骑士标志》哈。如果你喜欢美国这个西部的世界，喜欢那种西部的牛仔，那么你就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在这本书《稳立在高处》第一章《骑士的标志》当中呢，这位弟兄就写到说，标志啊，标志，在古老的美国西部呢，每个男人和男孩子都知道这个标志的重要性。农场会把他们的标志，也就是所谓的风格哈，这个烙印在他们的牛啊、马啊，或者是羊啊这些的这个动物的身上。但不只是这样，还有更深的含义的。当一个男人穿戴好整齐的装备，那就等于是说他是骑着标志。好，有一个一个人叫路易士哈，他是美国西部最伟大的一个说故事的一个人，为我们深刻的描述出这四个字的这个重要的含义。好，以下就是这个路易士他所说的话。骑士标志这个词就是忠诚的表达，对于雇主的忠诚，或者是他所隶属的一个特别的团体。在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当中，这也是意味着对于最高指导的一种敬意。如果一个人他不喜欢这个农场，或者是他不喜欢这个农场处理事务的方式，那他是大可以辞职就不干了，他们可以随时就走人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但如果他继续待在农场里面，那么他就会效忠农场，并且呢去表达出他的忠诚来。一个男人很少会因为他的过去受到批评的，只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受批判的。许多人来到西部宁可这个遗忘过去的一切，所以呢，人们通常不会询问别人他的过去的。如果一个人表现的是有勇气又正直，而且他工作勤奋的话，那么别人必然不在乎他的过去的。这位弟兄还写了这段话，穿戴着骑士标志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不，这样说不完全正确哈，应该说是那是最高的呼召，那是高过所有品牌的品牌。而且因为那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名，当一个人开始了解穿戴这个品牌的荣誉责任，他就会全力以赴。这就叫做稳立在高处。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或者是骄傲自大的，特别有一点很要紧，就是千万不要自大自满、自负或者是虚荣心。我要勉励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学习的往前进步。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们的社会文化日渐的衰败哈，我们身处在充满着这个属世思想观念的环境当中，所以要成为一个倚靠基督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站立得稳。我们这个词不是指模模糊糊笼统的一群人，几百个人或几千个人，而是指着你，就是你说的必要时刻稳立在高处。所以我要勉励你，当我们面对未来，我们不仅仅是要面对现实，不要惧怕，我们也必须要稳立，稳稳地站立在高处。所以我要补充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需要带头领导这样的时刻，我们要以圣经作为依据，而不是以某一些人的这个喜好作为依据。我们遵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不卑不亢，合乎正道，合乎中道的。圣经引导我们当行的路，圣经的原则绝对不会让我们有所缺乏的，但是也不会叫我们成为流行的焦点。如果你认同生活的透视这样的教导，那么你就要认同圣经的原则，成为你行事的准则。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进行最后这一段的信息。也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侃呢，要侃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侃，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我知道那个地方，英国伦敦，一个感觉离自己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知道有关他的事迹，都离自己好远。比如孙中山先生在近100年前曾经多次来到这里。有一回他来是为了革命的事业筹款，有一回是为了其建国思想的形成取经。他经常一个人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去，带上一点面包，馆一开门他就进去，直读到晚上图书馆关门为止。这是图书馆员后来做的见证。他的三民主义啊，建国大纲啊，很多都是从这儿学得的伟大思想。最有名的一次是伦敦蒙难，他被清廷派出的人拘留，预备送回去处死。后来经过老师康德黎的奔走营救，才好不容易脱险。这些事都发生在伦敦。伦敦也曾经是一个宗教复兴的所在地。有一个叫穆迪的，一个全世界出名的布道家，原来呢只是一个平凡的芝加哥的皮鞋推销员。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穆迪非常热心，经常带领着灵舍一大帮孩子一块儿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学。后来他开始布道，神的圣灵与他同在，他讲道极为感人，会众往往要搭起帐篷来才能容纳得掉。后来他也被邀请乘船来到英国讲道，在伦敦他讲道啊，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听，里边有绅士，有贵族，有小姐，有市井小民，纷纷信主。就在这儿，伦敦也是一个用英镑的地方。我们从飞机场乘地铁三转两不转来到滑铁卢车站，按地图离我们所定的旅馆还有一段距离，可出了车站不晓得东西南北啊，咬紧牙叫了部出租。开出租车的是个老先生啊，他摇摇手说不在了不在了，太晚要回家了。后来看咱们一家大小大包小包的，简直像逃难的，才好心让我们上去。结果没开三分钟就到了旅馆，要了我4块多英镑。本来还心里想便宜，后来回到旅馆，哎呦，回过神了，不对呀，这个英镑比美金大呀。这一会儿7块多美金呐，哎呦，这么一想头觉得有点晕。后来再想，咱们四个人啊，才要了7块多，还好。这以后咱们就啊，每天坐出租，而且坐得脸不红气不喘的。说起来，伦敦的出租啊，看起来都很有古典味道哦。有的分明就是古董车来的啊，那么开出租的不少是老先生，待人很和气，非常绅士啊，绝对开车的时候不横冲直撞的。有一回上了一位老先生的车，告诉他地名之后啊，他冲着我一乐，哦，真好，我知道那个地方，咦，让您听了觉得挺亲切的，幽默啊，多花俩钱都值得。英国也是在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船坚炮利远渡重洋侵略过中国的，打得清兵落花流水，抢夺过中国宝物的地方。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去抢夺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呢？哎，为什么中国一个发明过火药的强国，居然后来就打不过别人的船坚炮利呢？英国也是一个曾经出过最多宣教士的地方，在清朝末年的反教运动当中，死得最多的宣教士就是来自英国的宣教士。他们远渡重洋，将基督舍己救人的福音传扬给中国人，他们所到之处办教育啊，办学校，开医院，救济人的死生，建戒毒所，立从良院，数不尽的好人好事都是他们做的。 为什么同样来自一个家乡，一个带来大炮要夺财要命，而另一个却带来福音牺牲舍己呢？英国是那个出戴德生的地方，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若是我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伦敦的某一个礼拜堂里头，戴德生对台下许多慕名而来的听到的人说：在那古老的东方有一个中国，他们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愿意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吗？那是要送命的。你愿意为爱你的主去吗？然后就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响应了神借着戴德生给他们的呼召，来到中国送死，将基督的福音传开。但愿中国也能够出许许多多像戴德生这样的人。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所谓经文约伯记38章31节，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随着电脑科技的发展，科学家能够将越来越多的信息存在某个特定的空间里面，例如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所有的藏书都能够通过缩微摄影储存在一个只有4个抽屉的标准文件柜里面。这种文件柜是大部分办公室使用的类型。尽管有这么大的进步，可是仍然有些东西不能被压缩，就是人内心的孤独，父母失去孩子的伤痛，或者是生活漫无目标毫无意义而产生的空虚感。孩子在墙上涂鸦，不是为了寻找知识，而是为了寻找自我。知识不能满足小孩被拥抱和被爱的渴望，科学的进步永远不能减小心灵的空虚，因为心灵是储存爱的地方，包括上帝的爱、家人的爱、朋友的爱，以及关心我们的所有人付出的爱。科技固然是好的，但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一颗炙热的爱心，唯有上帝比宇宙更大，却能够充满人心。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1: 普世佳音。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

我是夏雨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章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答应常常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求忍耐，神却给我们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我们求顺服，神却给我们苦难，好使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求不利己，神却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机会，想念别人，为弟兄舍命。我们求能力和谦卑，神却给我们撒旦的苦害。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神却使我们伤财害病失业遭难，逼我们比以前更运用信心。我们求羔羊的生命，神却给我们最低微的职业，使我们受逼迫，因为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

我们求温柔，神却给我们许多惹厌和激怒的东西。我们求安静，神却使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了，好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求安息。我们求爱心，神却放我们在最不可爱的人中，让他们刺激我们的神经，刺伤我们的赤心，因为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亲爱的朋友，得胜和得安息的方法，就是直接从爱父的手中接受他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而去享受爱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

朋友，珍惜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用祷告来经历。求主也教导我们怎样祷告。骆仙春牧师做了一首求主教导我怎样祈祷的诗，他这样写道：求主教导我祈祷，虔诚感谢主恩典，赏赐我信心坚定，听到你命令声音，求你浮云听我祈祷，你的子女谦卑求讨，我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显你慈悲。阿们。骆仙春牧师是闽南语圣诗的权威，被称为台湾教会的一部活音乐史。骆牧师出生在台湾的淡水，自幼就热爱音乐，小学时就登台献唱，中学时代参加男生四重唱往各地献唱，后来又与陈四志、吴清义等组成男生八重唱远征日本。当时他们年少热情，并无旅费，经借贷后使客成行。骆牧师音域广阔，八部练唱时若有人缺席，多有他顶替，故他能够贯通各部的曲谱，对他日后作曲的和声有莫大的帮助。1927年台北神学院在淡水附校，骆牧师就读神学院，毕业以后远赴日本神户，进中央神学院为研究生，两年后返回台湾，先后在大甲、新竹、三峡及台东山地等教会牧会。期间他兼任淡江中学及台湾神学院教职，并任长老会圣诗编辑部秘书、部长及教会音乐委员会委员达32年之久。他对山地教会的开拓和闽南语圣诗的贡献无人可与相比，他将许多欧美圣诗译成台语歌词，用词押韵，顺口易唱。他以信、达、雅为原则，忠于原作的词意。1936年春，宋尚杰博士来台湾举行奋兴大会后，会友遂大复兴，每星期一上午7:30有查经及祈祷会，当时的团契十分火热，喜爱读经，勤奋祷告，信心更坚定，甚至有人读往大墩山路与圣灵交通。此时骆牧师因意大利水上飞艇事件从日本宪兵队释回，他有感于会友的热心和关怀，来写下了求主教导我祈祷这首诗。1947年骆牧师辞去淡江中学教职，专心赴台湾东部山地教会，他不辞辛劳地协助山胞戒烟戒酒，并赠送药物，前后21年之间培育了100余间山地教会。他对平埔族的音乐特别感兴趣，曾深入各乡村收集平埔调资料，录为乐曲。平埔族的音乐具有浓厚的乡土气，平埔族人个个酷爱唱歌，他们的音乐特色是五声音阶单音音乐，没有和声，但有许多装饰音，多数都是伤感的短调。骆牧师育有4女6男，
他的三男为人任职于美国圣经公会，负责中文圣经重译工作。四男为道，先后任台南神学院音乐系主任及院长。他继承父志，擅长填词作曲。求主教导我祈祷，这首诗歌的数处和声都经过洛维道牧师加以修改。他将父亲所收集的频谱作资料编写了一部圣诞清唱剧《和平人君》。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我们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时刻。不管神给我们怎样的答应，我们都能够凭信心来接受，因为神乃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人在面临到艰难的关头，也惊慌失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与你分享一节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不用太挣扎，谦卑的来到主耶稣面前吧。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来到主面前祷告，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罗马书。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乃是一个快乐的罪人。在罗马书的七章九节，保罗这样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尤金·彼得森在他的信息中这样说，罪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命令变成诱惑，使它成为一个禁果。律法、准则不是用来引导我，而是用来引诱我的。所以，当保罗因贪恋而感到内疚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律法就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他是一个罪人。律法不是罪，但是律法暴露了罪。所以七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这样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保罗坚定地回答说，断乎不是。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第十三节，七章的十三节，保罗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是多么的有罪，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的恩典。神提供恩典，显示了他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从罪的奴役和毁灭中释放出来。甚至还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神就这样做了，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的原因。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继续的提供一切，带领我们进入他为我们所计划的丰富的生命。神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它。所以今天也借着读罗马书，让律法提醒你，你永远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如果离开了恩典，你永远也无法过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从心里面感谢神奇妙的恩典。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BBN 的节目能够持续的播出，离不开听众朋友们的奉献支持。因为我们是完全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在广播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广告，我们也没有售卖任何纪念品。每分每秒你听到的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和赞美神的圣诗灵歌。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或者点击网页上的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愿神悦纳你的奉献。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广播。马可福音的二章十七节，主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朋友，无论你有怎样的重担，都可以来到施恩典有怜悯的主面前，将重担卸给他。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数百年来啊，蒙古人信仰基督，这个早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了。虽然经过有不同的时代的演变，有一些习俗呢已经不合乎基督教的文化了，但是基督教对他们日常的生活的影响呢，却仍然可以让我们发现，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仍然有这样一群人受制基督信仰的熏陶。也许你不信，一直到今天，内蒙科尔密蒙古人呢还是非常珍重地使用着这个把后边刻着有十字的马鞭，这个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符号。十字架呢，原来是古罗马帝国时代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刑具，一般呢只是用来处死奴隶或者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那么在基督教的圣经故事里面也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第三天复活，那基督徒呢就以十字架作为一个信仰的标记，在基督教的教堂上高高的竖立着十字架，有很多在基督教的教徒的脖子上呢也会带着十字架，并且呢有的人呢从头一直到胸口到两边画十字架来表示虔诚，这一切呢都是从这个而来的。那么十字架什么时候传到蒙古呢？又有什么用途呢？基督教的十字架进入蒙古的时候，不但是进入并且被蒙古人所用，它是有很深的一个历史根源的，并且是有证据证明，早在公元七八世纪，基督教经过了中亚西亚，传到了当时在蒙古地区建立的突厥汗国，比如说现在蒙古的共和国的这个乌勒盖艾马克的大岩的这个湖边，他们就挖出了突厥时期那个时候人呢脖子上的装饰品已经有十字架。此后呢在统一的蒙古汗国里面呢更是如此，比如说根据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还有威廉鲁布鲁奇他们所做的这个初始蒙古记，这个记载里面基督教在贵由汗的时代已经就进入了并且影响了蒙古，到了蒙哥汗的时期呢，基督教的礼仪和习俗，比如说是洗礼了、祝福了、吃素等等，也都实行起来了。有一些蒙古人呢，已经相信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在古都和林城里呢，还学过了神学上的辩论。在聂斯托利派的这个教士曾经为蒙哥汗念圣经，祝福他长寿。而在这所说的聂斯托里呢，也是那个时候基督教的一派，在七世纪的中国人呢就称他为之景教。在这派的教士和蒙古人这个交往当中呢，十字架呢是用得非常的广泛，蒙古人仿照这欧洲人来亲吻十字架，看到十字架就磕头啊礼拜啊。那么到了蒙古，欧洲使者或者是旅行的人常常带来十字架呢当作礼品来送给蒙古人。聂斯托利派的教士们手拿着十字架呢到病人家里施行巫术的这种实例呢也不少见。在1254年蒙哥汗的第二任妻子病了，那么他们就请萨满来看，看了以后呢没好，那么接着呢就请了一些异教徒修士们他们来，他们呢好像知道

并且呢和这个窝阔台的孙子都海勾结起来，发动了一次反对忽必烈的叛乱。他们的旗子上都印着十字架，他们想呢征服这个拜偶像的蒙古人。乃颜呢，他的封地是这个西拉木伦的河北一直到诺明河流这个区域，西呢就是从大兴安岭，东呢是到嫩江以北，后来的嫩时期呢全部是他的地区。那时候忽必烈呢就率领了35万骑兵10万步兵离开大都，行军25天跟这个叛军作战，最后就把乃颜活捉了，并且把他处死了。那乃颜军队里面呢有很多的基督教信徒，那么战争胜利的人呢就当然是非常恨他们，要想他们对他们进行很多的侮辱。可是忽必烈反对这么做，他收留了所有投降的基督徒，并且呢他语重心长地说，假如基督教的十字架没有证实对乃颜有利的话呢，那么它的效果就和理性和正义相负，因为乃颜是叛主的逆贼，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不能给予这种恶人牛皮糊的，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能够冤屈基督教的神，因为神本身是非常完美，是善良和公正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基督教的圣洁信仰的标记绝不会去扶持一个背叛君主的反叛分子，而是厌恶这种大逆不道的反叛行为，使他呢消灭。十字架呢流传得很广，深刻地影响到了其他蒙古各族的历史的文化。布里亚特萨满的礼仪中呢，他表示了性的纯洁，就在大树上系上各种颜色的布条，在顶上造一个鸟窝，然后最上面就钉一个木头十字架，再挂一个马龙头，然后大家唱歌。那么十字架在这就成为保护人的一种圣洁的神物。那么刚才我所举的例子呢，就是证明蒙古人呢把十字架看作一种镇邪的东西。那么这个蒙古人有关十字架的老观念虽然是经过了历史的变迁，但是仍然的今天保留存在这个扎鲁特或者是科尔密一带的蒙古的民俗里面。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呢，就是他们手把后面的鞭子的手把后面有一个十字形的记号。这些马鞭呢在铜区里面呢就跟这个马龙头啊一样，它都是有一种驱巫的这个作用。那么当地的人为了要吓唬妖魔呢，常常把马龙头和这个马鞭子挂在门旁，如果有人得撞客，这个得撞客就是有魔鬼传身的话呢，这就用马鞭和马龙头来打他，让这个魔鬼离开他。如果有人的这个夜间赶路，马被绊住了，那么这个马被绊住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是魔鬼啊缠住了马的四条腿，那么他们就会用这个马鞭子的把手呢，就是手捏那个把，用上面刻着有十字架呢，在马肚子底下就是四条腿之间画个十字，他们用这种的办法呢说是可以把下面的魔鬼赶走，那么马继续可以往前走。那很明显呢，这是古老的十字架神秘化的观点一个具体的表现。这种马鞭从正面看起来呢，它的图案就好像一个圆圈圈当中有一个十字。那么蒙古人呢在这个畜生身上打印呢，打的也是这么样一个形状，一个圆圈当中有个十字，这个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演变过来的。有的蒙古人把这种的印记叫做如意印。科尔密萨满的诗歌里面呢

看管所有畜生的神叫做基雅各，他这个父亲呢就常常把如意带在身上。据说呢，如意是有一种神力，能够使这个牲口增加的更多。在蒙古的石业石画，就是在很多洞里面的画里面呢，也有如意的出现。特别是在阴山岩画之图啊642这个地方呢，就一看就知道那个是萨满诗歌里面的如意印。盖山林先生呢，他解释的最好，他说呢，这个东西啊变成了一种崇拜物。另外，蒙古人当作护身符，也把这个常常戴在脖子上，他们叫做宝，就保佑的宝，这也能看出来这个宝上头有十字架的一个标记。所谓之宝呢，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而是从活佛那儿去请来的，并且珍惜的把它包裹起来，并且还带着它念咒。这个念咒的包裹呢并不大，有各式各样的形状，但是多半都是四方的。有人呢就用很鲜艳的绳子和细布把它绣上一个十字形，那么就变成了也是一个圆圈，当中有一个小十字，这样挂在脖子上，上面还钉了带子，就装饰得很漂亮。在阴山的这个岩画岩石的画里面也出现这个圆圈里面有一个十字的图案，这出现的很多。那这个呢就很可能是蒙古人呢带宝。那么这个宝呢是佛教念咒和基督教十字架两者的结合体，它来表示能够保持人体的圣洁，阻止魔鬼 的侵害。像这样的实力呢，所以我们看见基督教的十字架在东蒙的习俗里面是经常看见的。虽然十字架当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耶稣被钉在上面，但是呢这个东西已经流传到蒙古而走了样，把佛教跟基督教混合在一起。虽然是我们觉得很可笑，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否认基督教的这个文化在早年已经影响了蒙古人。所以蒙古人今天崇拜十字架的来由呢，我们从这篇的报道里面呢也可以多多少少知道一点。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要说的也只好暂时到一个段落，希望你下一次继续收听，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两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人，什么是愚顽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我们的选择也决定了我们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马路上那个四英寸宽漆了黄色油漆的分隔线，它的目的是保护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避免死亡。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迎面相撞的交通事故里，因为有人超越了那四英寸的黄色分隔线。我是想要用这个事实来吓唬你，让你害怕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吗？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会害怕死亡，因为你可能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见上帝。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应该会提醒你去审视你今天要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时间。没有人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我们会如何的死。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比昨天的这个时候更接近生命的终点。所以，无论你是得救还是失落，知道了生命的短暂和不可靠，应该可以激励你去做上帝想要你做的事，进而帮助你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话语的 BBN。 下面要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今天的这首诗歌帮助我们一起来享受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永远的爱。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0篇到22篇第三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三节，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这都是王可以读的哈，或者也可能这是宫廷里面的颂歌，读给王听的。但是当然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啊，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也是神的儿女都应该听的。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王呢？不知道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或者你在灵修的时候，能够有多少的把它应用出来，或者多少了解。你如果觉得这就是啊，这神给我们的话，我们华人教会通常受到这样的教导嘛。那当然我们就会问了，我心里所愿的神有给我吗？我嘴唇所求的你是应允吗？好像未曾应允过啊。那怎么来解释呢？这个既然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神一定应允，但是需要我们是敬畏他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心意，而就算按照他心意敬畏的，神所给我们的也不一定就照我们字面所了解的。美服迎接他，神对每个王都用美服迎接他。哦，只有大卫的王朝，哦，大卫的王朝神都用美服迎接他吗？神用美服迎接大卫吗？大卫常常迎接他的是灾难的。你说所罗门总是了吧？那又很难讲了。通常我们都是位低的迎接位高的嘛，现在位高的来迎接位低的，上帝用美服迎接你。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福气，不知道你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经验。你到教会，牧者用美服迎接你，还是用任务迎接你？你今天到公司，老板是用加薪迎接你，还是用警告迎接你？啊，神用这个迎接我们。也有人说这是王登基的一个诗，典礼要去唱的。各位，这些要学者所讲的，我们可以学习，但那不是当务之急，也许一辈子都不知急，因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你就看这个经文嘛，我们就看这经文，神这样对王，好，那我们就有个遗憾了。那这不需要我看的，我一辈子不会做王，但我们说了，我们是王，我们跟他一起做王，神用这些是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了解？我们就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好的，有尊贵，有荣耀，有幸福。世间能呈现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忘记，我们牢牢记得，我们以此夸胜，神是这样对我们的。求寿神就赐给他。好，同样如果你知道字面来讲，而且只有以色列的王都长命了，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很多王并不长命，很多人五日惊兆的有一

也很多余嘛。看圣经，我再说敬畏上帝，灵活一点哈。神给我们福气，我们永远依靠他。第七节，王因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慈爱必永不动摇动。这摇动我们也说生活中不是没有摇动，我们也说我们心灵也不是没有摇动，但是概括的说我们依靠上帝，神一定保守我们，在永恒中是到永远不动的。第八节，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着他们的脸搭箭在弦。啊，这些好像看起来也都不需要解释了，太简单了，没有什么难字啊，我们也都念得通，没有什么神学，但是哈，我觉得有需要解释的。这你是谁？你是耶和华吗？还是你是王？第八节的你，第九节的你，第十节的你，十一节的你，就让我们有点奇怪了。他们有意加害于你，起码我看这世界上人不多要加害耶和华吧。很多人是不信他，但是有人想办法说怎么样在耶和华早饭里面下一个毒。我看是没有吧，对很多人来讲不存在的。很多人如果恨神，他可能恨神的教会啊，恨神的仆人，不会恨到耶和华嘛。所以这个你是不是指着耶和华好像有点问题，那可不可能就指着王嘛。第八节以前的那位王，王要灭绝那些仇敌，那我们也可以再想，这你有没有可能也指王也指耶和华？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再想想看，这你有可能指着读者，也可能包括王，也包括我们在内。我是觉得这些答案恐怕都有可能，你不必太死板的觉得是什么，因为这经文实在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仇敌一定要被消灭，耶和华的仇敌也好，王的仇敌也好，要被消灭。那如果王的仇敌就是耶和华仇敌，耶和华仇敌就是王的仇敌，那么王需要多么敬畏耶和华，相信耶和华。而敬畏耶和华，相信耶和华，不是指大卫，不是指大卫肉身的后裔，而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也是跟主一起做王的。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仇敌的，有这么多的仇敌，我们又不太好意思说了。当仇敌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啊，主啊，求你报仇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前面讲到有美福啊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的要去收集仇敌，要搜索出他们来。你搜过你的敌人吗？你在这个教会去找你的敌人在哪里？我想没有吧，你们都很善良吧，一般来讲你们最多是躲避敌人嘛，最多是饶恕敌人嘛，你不会去搜那个敌人嘛。这里用这个搜字哈，那我们一定要应用啊，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话都是应用的，所以我想可能的确也表达一件事情，我们要未雨绸缪，我们需要在侍奉的路上我们做一切的准备，包括可能有的敌人啊，这个当然要小心了，因为这样经文也不太多，所以我也不敢鼓吹太多。但是我想我们在出去服事的时候，实际上教会里面也没有那么大差距了，因为教会里面也有魔鬼的作为，甚至可能更多。我们有该有的周全的准备是应该的，而且我们希望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跟耶稣说，要把那些笑哈、面笑通通都消除。面笑可是要收的，尤其起码以色列人在要过逾越节的时候，无酵节的时候需要做这个事。笑是他们生活中必用的，因为以色列人吃面食，但在过那无酵节的时候就必须把所有的笑清得干干净净，这当然都是象征性的，希望借着一件事情，在对以色列人来讲记得他们以前出埃及的那个痛苦，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耶稣讲的，要我们小心不要
学习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或者在圣经里其他地方讲的，不要让我们给魔鬼留一点小小的地步，这一点就让全团发起来了。所以收出一切的仇敌，固然我们没有办法收出一切，固然我们这一生都有罪恶，很多时候是隐而未现的，但是我们有个态度，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抵挡上帝的力量都消灭。那当然最后的消灭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也许第九节第十节特别第九节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是最恰当，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在其他的时候我们不能看到，甚至我们不能做上帝要借着他的受膏者，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王来做的消灭，而且把他们子孙都消灭。原文做果子哈，我觉得原文还是更好，就是子孙只限于他们的儿女，果子包括他们一切的思想作为和树立的那个恶榜样，希望都消灭。而重点不是要杀人啊，重点也都不是要那么残酷，重点总是在讲我们要有那种除恶务尽的心和准备和行动。那这些人的确在抵挡神，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在抵挡神哈，不管他们用这个说没有神，或者是抵挡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的方式，他们都在想要加害，他们想出各样的计谋，那不能成就。耶和华使他们准备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你看这句话啊，也讲到说，就是很细心了，也就是我一再讲的，我们这信仰要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希望都能用。这里用在什么？我们对我们的敌人要搭箭在弦，就是要射他们，不但要射他们，而且要射中他们的脸。这看起来很残酷，但是就每件事情，我连怎么杀你、怎么打你都很准的，射得很准的。我们服侍上帝要有这样的心。十三节，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那么耶和华因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有全然的能力，他的能力跟他的至高本来就是一起的，但是我们就人来讲，就你发挥出你的能力，耶和华的创造，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管理，耶和华的教导，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他能力也显出来，只是希望是在罪恶的人间能够显得更多，让人屈从于他，让仇敌被消灭，让他的儿女能够唱诗歌歌颂你这么丰富的能力。好，我们看第22篇，这也是标题是讲大卫的诗啊，这个调子叫朝露、哦、我们很好听啊，但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调子、啊、但是我们可以也确定这些事，不管这是不是圣灵默示的，我们确定在以色列，在大卫，在这个王宫里面，或以色列风气里面，因为上有号烟，现在下面一定都学了，就音乐是很被看重的。好，第一节我们熟悉，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好，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诗，讲得很亲切。各位先不要去想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引这个经文，先想就是这是一个诗人他写的，他把他的生活的遭遇写出来，也是圣灵默示的，也对我们每个人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居然有这么一篇，我想你一辈子也都不会的祷告，因为第一个我们觉得很不敬嘛，为什么离弃我们，哪里敢讲啊，哎呦，我们这次敢讲那些很恶心的，哎呦，你怎么这么爱我啊，然后所谓恶心不是说这个词恶心啊，这我们对神越恶心越好，而是恶心是我们常常不诚实啊。我们都讲神多么好多么好，可是这里诗人这样讲，耶稣也这样用，他不是说神为什么离弃我，而是说我的神，而且还讲了两次，你是我的神嘞，我是把你当神的。就这个经文啊，包括在十字架和在这里面都提醒我们，
神慈爱全能奇妙美好，一切良善都在他身上，他所做的都好，对我们也是好。可是生活里面有这个情形，你会发现你的神离弃你。各位也请注意啊，这是耶稣讲的，他不是说你是否离弃我了。我有一首诗歌，耶华是耶稣是否仍然看顾，不是，他很确定已经离弃了。他问的不是你是否，而是说你为什么。就神的确离弃他了。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经文上需要记得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我们承认，神永远保守我们，我们也承认。但是圣经里面也在其他的时候讲到神，我只敢说好像离弃了我们，丢弃了我们，我们感觉也是这样。有没有呢？有啊，诗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耶和华你丢弃了，因为有一次大卫的失败。那么约书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耶和华好像离弃了，好像不同在了，那是因为亚干的罪恶。那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从亚干来讲，从人犯罪来讲，哦，因为你得罪上帝，那我们不能说这句话，因为起码不能用在耶稣身上，耶稣没有得罪上帝啊。那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位，你要知道圣经是神默示，是真实的。不仅是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必说是神默示，因为他自己就是神，而且是神默示叫听的人要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就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里有太多的问题，不仅是为什么神离弃我，还有问题啊，就耶稣怎么会不知道呢？哎，耶稣会问一个神啊，请问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啊？不会吧。耶稣会问一个问题，请问这节经文怎么解释？不会，因为他都知道啊。偏偏耶稣就在这里问，为什么会这样？除非你说耶稣说谎，耶稣不诚实，耶稣其实是知道答案，但是故意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能这样解释。各位，这都是你在念神学的时候应该要学会的哈。但如果没学会没关系，认命主就好了。神学说耶稣有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神完全的人，就神来讲他根本没任何问题，就他人来讲他有不懂的，他有不知道的，但神人二性在他里面结合成一个最美好的位格。所以不是耶稣有分裂人格，一半知道一半不知道，也不能这样讲啊。这些都是在神学上很多的讨论，但我们就说吧，耶稣的确有他不知道的时候，包括他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包括他也在实际上发现一件他不能明白，使神抛弃他了。当然这答案我们也都讲过，因为神要定义要压伤他，神定义要让他成为赎罪祭，所以因为爱着我们他做了这个事。但这些我们不去再讲了，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讲了。我现在只是在讲说一个认识上帝人，甚至我们现在不讲耶稣了，不讲应用，因为那个部分我们已经讲，一个以上帝为他上帝人两次问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就不要想到刚刚那么复杂了，就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一个神所爱的人会有艰难的时候，而这篇诗篇起码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向神隐藏你的感觉，你不必啦。一个爱神的人是会向神祷告的。然后这个离弃包括什么？远离不救我。这当然也是形容，我也听很多牧师用了错误的形容啊，永恒有多远啊，或者永恒有多远啊，这个无限有多大啊，哦，讲的方式常常就是说好像100兆离无限比较近一点，20离无限就远一点了。各位，这是错误的。不是有一个数目大大大大大， Google 离 Infinity 就比较近一点，2啊5啊18啊100万啊那就远一点。各位，这是错误的。因为无限是不是说哪一个就近一点哪个就远一点，如果这样就不是无限。
无限和永恒，根本神是无所不在的。这里形容好像说神离我远一点了，以至于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各位，神没有什么远近之分，这里的描述还都是要让我们这些受造物罪人，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体会我们。因为上帝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好远哦，有的时候觉得近，就我说神是无限，他没有什么远近了，他无所不在，他不听语言，然后他说不听的言语是什么？哀哼的，这意思好像太远了，所以你没听到吗？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你；夜间呼求，并不助身。所以上帝不听他，上帝不理他，已经很久了，而且他很可怜，白天晚上都在喊，他都不听。哎，这也很奇怪了。这第三节就是大家很喜欢用的一节啊，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每次我听到人家引这节经文，我都觉得，哎，你没有看看第二节、第一节是在讲什么？看起来是你以人以色列的哀哼为宝座的，上帝喜欢听到我们哀哼的声音，越听就越爽，所以他就越躲离，然后我们就一直哎呀哎呀哎呀。这都是神的默示，我只在想我的解释对不对？又再一次表达哈。神的儿女应该对他完全的敞开，甚至的敞开，我想很多时候也是对神敞开，对人也敞开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有些我们的艰难，不是不可以让人知道的。华人教会有个大毛病，要有见证呢，所以我们报喜不报忧。但是我也不是说你从今天就要开始讲你的血压指数多烂啊，然后跟人家讲这些事情，或者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不宜讲的事要讲出去，而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而且我们呼求神，碰到一些艰难，这未必是不可以讲的，但是讲出来，耶稣也这样呼喊，不要觉得这就没有见证神，甚至不要觉得这就会叫人跌倒。我倒觉得，我觉得在教会里很多时候人给人的美好的见证，怕人家跌倒，因为动机不良反而使人跌倒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骗人家信耶稣，哎呦，耶稣爱你哦，耶稣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啊，他会医治你哦。对不起，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灵恩派的好意就会这样，我宣告主一定怎样啊、哦哦，你的好意嘛，让人家信耶稣嘛，信心坚定，结果没有好，反而他跌倒。我们不是事后诸葛亮啊，我们也不是对神没有信心。我真的是常常这样子，我跟人家讲，你现在来信耶稣，你并不一定好，可能你马上就死了。我记得，我想我应该有讲过。但是你要继续的信。我没有要自夸意思，有求主赦免。就各位。你一定要是按着圣灵，按着神的话来做事嘛。你不喜欢人家骗你，你为什么要骗人家呢？哦，这是善意的谎言，你也不说这是谎言，这是见证主。你见证主的意思常常就是谎言。这一篇诗篇和圣经里面许多的话都很诚实的。我们神绝对善良，各位这记得我一直讲的，绝对善良，绝对全能。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经验的时候，有他好像不理我们。喊了这么久，而可是我们仍然说，你一定圣洁，我一定赞美你，我能够赞美你多少我不知道，我也劝人家赞美你，所以一二三是应该连在一起的。我即使在这个时候还是赞美，也许有一天我赞美不出来了，但我把这件事写下来，我会向你哀哼。其实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不救我，其实就还是表达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我们说我还是信靠神。你不信神，你就不会像说我的神啦，你不信神，你就不会向他哀哼啦。所以我认为一二节的哀哼甚至好像的抱怨，不乏赞美神的成分，甚至这是一种赞美。而且这如果说是你，这也把神的圣洁讲出来，因为圣洁就是独特，你就是不一样，你就是
独一的真神，我们想可能也想错了，看也可能看错了，但我们就是这样肯定的，坚定的信靠你。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二章，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敏、拿弗他利、加德、亚瑟。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个儿子。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贾各、大拉，共五人。加米的儿子是雅干，这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示米雅，四子拿坦叶，五子拉代，六子阿显，七子大卫。他们的姐妹是席鲁雅和亚比该，席鲁雅的儿子是亚比筛、约押、亚撒黑，共三人。亚比该生亚玛撒，亚玛撒的父亲是以实玛利人一贴。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阿苏巴的儿子是耶舍、朔巴、亚敦。阿苏巴死了，加勒又娶以法他，生了户尔，户尔生乌利，乌利生比撒列。希斯伦正60岁，娶了基列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马吉的女儿生了希哥，希哥生雅尔，雅尔在基列地有23个城邑。后来基述人和亚兰人夺了雅尔的城邑，并基纳和其乡村，共60个。这都是基列父亲马吉之子的。希斯伦在加勒以法他死后，他的妻雅比雅给他生了雅诗户，雅诗户是提戈雅的父亲。希斯伦的长子耶拉灭生长子兰，又生布拿、阿莲、阿显、亚西亚。耶拉灭又娶一妻名叫亚他拉，是阿南的母亲。耶拉灭长子兰的儿子是马斯、雅敏、以杰。阿南的儿子是沙买、亚大。沙买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树。亚比树的妻名叫亚比孩，亚比孩给他生了亚伴和摩利。拿达的儿子是希列、亚变，希列死了没有儿子，亚变的儿子是以士，以士的儿子是士山，士山的儿子是亚莱。沙买兄弟亚大的儿子是一贴、约拿丹，一贴死了没有儿子，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撒撒，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士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士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士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给他生了亚泰。亚泰生拿丹，拿丹生撒拔，撒拔生以弗拉，以弗拉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户，耶户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希利斯，希利斯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希斯买，希斯买生沙龙，沙龙生耶加米亚，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耶拉灭兄弟加勒的长子米沙是西弗之祖玛利沙的儿子，是希伯伦之祖。希伯伦的儿子是可拉、他普雅、利肯、释马，释马生拉罕，是约干之祖。利肯生沙买，沙买的儿子是马云，马云是伯素之祖。加勒的妾以法生哈兰、摩撒、加谢，哈兰生加谢。亚代的儿子是利剑、约坦、基山、皮利、以法、沙雅弗。加勒的妾马加生士别、特哈拿，又生麦马拿之祖沙雅弗、摩比拿和基比亚之祖释法。加勒的女儿是亚撒。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记在下面。基列耶林之祖朔巴，伯利恒之祖撒玛，伯加德之祖哈勒。基列耶林之祖朔巴的子孙是哈罗以和一半米努哈人。基列耶林的诸族是以贴人、布特人、舒马人、密莱人。又从这些族中生出索拉人和以实陶人来。撒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尼陀法人、亚他律、伯约押人，一半马拿哈人、索利人，和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押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莫所生的。历代至上第三章。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五子释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生的。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舒雅生的，还有易侠、以利沙玛、以利法列、挪加、尼斐、亚菲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共九人。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非嫔的儿子不在其内。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罗伯安的儿子是亚比亚，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撒，亚撒的儿子是约沙法，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诗，约阿诗的儿子是亚玛谢，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儿子是约坦，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加，西西加的儿子是马拿西，马拿西的儿子是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南，次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加，四子是沙龙。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加。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兰、皮大雅、士拿萨、耶加米、何沙玛、尼大比亚。皮大雅的儿子是索罗巴伯、士美。索罗巴伯的儿子是 米舒兰、哈拿尼亚，他们的妹子名叫示罗密。米舒兰的儿子是哈舒巴、阿黑、比利加、哈撒底、于沙西西，共五人。哈拿尼亚的儿子是皮拉提、耶筛雅，还有利法雅的众子、雅尔南的众子、俄巴迪亚的众子、释迦尼的众子。释迦尼的儿子是释玛雅，释玛雅的儿子是哈突、以甲、巴利亚、尼利亚、沙法，共六人。尼利亚的儿子是以利约乃、西西加、亚斯利干，共三人。以利约乃的儿子是何大雅、以利亚什、皮莱雅、阿古、约哈南、蒂莱雅、阿拿尼，共七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跟您在空中见面咯。从以色列分成南北两个国家之后，一直都是风波不断，也看到他们对天父爸爸的关系似乎都越来越远了。但是天父爸爸却一直安排了好多的先知来帮助这些国王和百姓们把握机会回到天父爸爸面前。亚哈王死了以后，就由他的儿子亚哈谢接上了王位，很可惜他仍然没有很珍惜这个机会。而当时最重要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以利亚先知最后的一段服事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让音乐带着我们看看他们的故事吧。

0: 以色列王亚哈在战场上被一支无心之箭射死之后，国家的状况就非常不稳定，周边好多国家就跟着起来造反，而摩押就是领头叛变的其中之一。亚哈谢接了父亲的位子之后，每天忙着处理这些外来攻击的事情就忙不完了。在这些混乱的状况当中，没有想到他不但没有寻求天父爸爸的帮助，反而羡慕起其他在周边那些强国的信仰，甚至碰到了问题还去求问那些假的神明呢。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亚哈谢有一天不知道怎么的，从撒玛利亚王宫的顶上那个阳台摔了下去，这一下子可受了重伤。一方面他集合最好的医生来医治以外，他还赶紧派人跑去求问非利士人在以格伦城所拜的神明巴利西卜，想借着问卜能够知道自己能不能顺利康复。听到这里应该可以了解，亚哈谢王实在是比起他的父亲亚哈，他那个幼稚的信心是又更严重的，还直接去找这些不该找的对象。好像要修轮胎你却跑去问医生这样修轮胎会不会好一点，其实呢根本弄错了方向。天父爸爸还是爱他的，他想要拉亚哈谢一把，于是就让天使去跟以利亚先知说，要他赶紧去看亚哈谢王派出来求问别的神明的使者，要勇敢的当面质问他们为什么跑去求问那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难道他们以为以色列没有神吗？接着要他们赶紧回去告诉亚哈谢王，天父已经说亚哈谢王无法从养伤的床上再次的走下来，而且他一定会死的。以利亚就遵照天父爸爸的命令去做了，所以那些使者一听完警告也不去非利士的以格伦城了，他们直接回到王的那边。亚哈谢就很好奇，问他们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他们就赶紧回答说，
1: 王啊，路上我们遇见一个人，他叫我们回来告诉大王，天父对您这样说，您为什么派人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所以您无法从您养伤的床上下来，您一定会死。
0: 这一讲完，亚哈谢王好像想到什么，就很紧张地问，
1: 那个来找你们的人，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0: 他们回答说，
1: 他穿着粗兽皮的外袍，腰里面还绑着一条皮带子。
0: 王恍然大悟，就大声地说，这个人就是以利亚。既然知道这个人是以利亚先知，那亚哈谢王他该怎么做呢？没想到亚哈谢王没有赶紧去找他来帮助他，看看他可以怎么样帮他求天父爸爸的赦免。亚哈谢王反倒是派了一个军官带着50名的随从去，他要把以利亚给抓来。这个军官杀气腾腾的带着人去找到了以利亚。那个时候以利亚正坐在一座山丘上，看到这队军队杀来了，军官看见了以利亚就大声地对他说，
1: 你这个属上帝的人啊，我奉亚哈谢王的命令要你现在就下来。
0: 以利亚看都不看他就说，
1: 哼，如果你都叫我是属天父上帝的人，你还这样的态度，就愿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直接烧死你和你的部下吧。
0: 话才说完，立刻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了那个军官和他的部下。这下子亚哈谢他左等右等也听不到这些人的回应了，于是亚哈谢又派了另外一个军官带领50名随从再去找以利亚。这一队也同样的看到了以利亚，也还是一样狂妄地说着奉着王的命令要以利亚快快下来报道。结果呢，小朋友你一定也都猜到了，这些人当然下场也是一样，当以利亚一说完话，天上的火就降下来，果然那50个人又被他们烧死了。亚哈谢王还没有等到回应，于是又再派了一个军官再带领50名随从去找以利亚。这个军官眼看着前面两组人马都是有去无回，心里早就在盘算了。他沿路打听，知道那些前面来的两个队伍都已经被烧死了，

0: 跟着最后这个军官一起到亚哈谢王那里去。以利亚见到了亚哈谢王，就对他再说了一次他让亚哈谢使者说过的话，提醒亚哈谢为什么跑去问别人的神，而忘记以色列有自己的神呢？所以天父爸爸决定了，要让他这个摔伤没有办法被治好。这个大胆的言论就这样的对亚哈谢说了。虽然亚哈谢没有对以利亚采取什么行动，他也没有再进一步求天父爸爸的饶恕，他反而硬着心肠赶走了以利亚。就这样，亚哈谢真的伤重不治而死了。但是当亚哈谢死了之后，他自己还没有儿子，所以就由他的弟弟约荷兰继承他做王。那一年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在位的第二年。以利亚的任务到此已经完成了大半，而天父爸爸已经告诉以利亚最后要做的事，他就开始进行最后的一趟旅程。他带着以利沙从吉甲出发，一路上是探访他的门徒和百姓，要给他们最后的提醒。在路上，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
1: 你不用跟着我了，可以留在这儿，天父要我到伯特利去。
0: 以利沙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以利亚，他向天父爸爸发誓，他不会离开以利亚的。到了伯特利，有一群先知来迎接以利亚，看到后面跟着的以利沙，就把他拉到一边，偷偷问他说，
2: 以利沙，你知不知道今天天父爸爸要把你的老师给接走啊？
0: 以利沙镇静地说，
1: 我知道，不过我们都别讨论这件事情。
0: 接着他们就到了耶利哥城，那里的先知也这样的跟以利沙问答，而以利亚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以利沙留下来，以利沙总是坚定地说他绝对不会离开以利亚。一直到了约旦河边，以利亚就脱下外袍用力地抽打河水，约旦河就分开了。他就带着以利沙走过干地，过了河，把其他跟随来的门徒留在对岸了。过河之后，以利亚就问以利沙说，
1: 在我被天父爸爸接去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0: 以利沙说，
1: 愿把你的能力加倍给我，让我继承你的工作。
0: 以利亚强调这个愿望不容易，但是如果以利沙看见他被接去的景象，就表示天父爸爸答应了他的要求。忽然，一辆火马拉着的火战车冲到他们中间，接着以利亚就跟着强烈的旋风被接到天上去了。以利沙看见这幅景象，就大声呼喊着以利亚，他称呼以利亚是他的父亲，也是保护以色列的火焰车马。以利沙知道从此他不会再看到以利亚了，他难免有一点悲伤，他哭了一阵子，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表示心中的哀伤，接着又捡起了以利亚的袍子往回走去。看来以利沙的故事正要开始了，可不要忘记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神差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母亲节礼物，你准备好了吗？哥罗西书第三章20-25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丹尼尔满面怒气，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他的妹妹尼亚过来对他说，
1: 明天就是母亲节啦，我们还没有为妈妈准备礼物呢，我们去商店逛逛，看有什么合适的礼物吧。
2: 我去不了了，妈妈说我哪儿也不许去，她让我打扫房间时我没有马上去做，后来我打扫了却没有达到她的要求。我跟她说那是我的房间，我觉得已经够好了。
1: 丹尼尔，
2: 我知道了，说起来真是一件傻事，我被禁足了，妈妈还让我把房间再打扫一遍。
1: 好吧，那现在我该怎么为他准备礼物呢？
3: 如果我去求他，也许他会让你和我去趟商店。
0: 尼亚进屋去求妈妈，可当妈妈拒绝时，尼亚很生气，还顶了嘴，于是他也被禁足了。第二天晚饭后，因为没有给妈妈准备礼物，丹尼尔和尼亚感觉很糟糕。
2: 我们昨天想为您准备的，但您没让我们去商店。
4: 哦，那么你们没有准备礼物是妈妈的错了？
2: 哦不，
4: 告诉我，起初你们为什么想要送妈妈礼物呢？
2: 因为母亲节啊，我们想表达对妈妈的爱。
4: 那什么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呢？
2: 送礼物是一种方式，
1: 我们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昨天我们没有表现出我们爱您，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顶嘴。
2: 我也是，妈妈，对不起，我应该立刻顺从您的命令。
4: 我原谅你们啦，耶稣也原谅你们啦。我们不顺服父母，就是不顺服耶稣。只要我们悔改，他都会饶恕我们，并教导我们去做正确的事。
0: 妈妈点点头，当你们顺从我时，也是送了一份礼物给耶稣哦。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告诉过你的父母你爱他们？是口头上说说，是送礼物给他们，还是用行动顺服他们？当他们要你去做一些事时，你会不会发牢骚或是抱怨，甚至还会顶嘴？当你顺服你的父母时，就是表达对他们的爱了。在耶稣那里也是这样，要通过顺服父母来顺服耶稣。今日秘诀：顺服你的父母。今日金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过每天的生活。就像箴言书第15:29，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愿神今天也在你的心里面动善功，使你成为一个蒙福的小孩子。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念。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诗成，在灵泉心语节目中向你问候，盼望在这短短的15分钟时间里，每位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灵性的追求上有所得着，有些收获。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镇名叫杜勒特的地方，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惊人事件。故事的中心人物是曾经担任美国邮件服务公司电脑专员的尼克斯，他因为强暴案被捕，在亚特兰大上法庭接受审讯，最重的刑罚可能被判终身监禁。上法庭的这一天，在更衣室里击倒了警卫，拿走了枪支和钥匙，并且换上了警卫的衣服，平静地走到法院，进入要审理尼克斯案子的法官办公室。尼克斯一枪把法官打死，接着又杀死了推事。在离开法庭之前，他又射杀了一名拦阻他的警卫，随后是一连串的劫车、偷车和劫持人质，最后徒步混入了人群，失去了踪影。在以后的13个小时，警方完全失去了他的行踪，整个亚特兰大市陷入恐慌，学校、餐馆、大小公司行号纷纷提早关门。为了奖励通风报信的人，警方悬赏65,000元的奖金，而尼克斯这时候却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的搭乘地铁来到北边的郊区。晚上10:40，尼克斯又枪杀了一名正在自己家门前装修房屋的移民官，取去了他的枪支、证件和徽章，并且开走了他的小卡车。半夜2点，他停车在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中心人物艾许利·史密斯公寓前面的停车场。

这位刚刚搬进这间公寓的艾许丽，那两天正在赶时间拆箱整理东西。他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刚下车就被站在背后的尼克斯用枪顶住。艾许丽·史密斯这位26岁的女子，三年半前丈夫被谋杀，星期一到星期五把女儿寄养在姨妈家，为了生活她自己打两份工。被尼克斯压着进了家门以后，害怕得不得了，她声泪俱下地告诉尼克斯说，如果你把我杀了，我的小女儿先没有了父亲，现在又没有了母亲了。这句话好像触动了尼克斯的心。整个晚上他们一直在交谈，艾许丽告诉尼克斯她的身世和遭遇。天将要亮的时候，艾许丽说她要读一点书。她去卧室里拿出两周以前姨妈送给她的圣经跟另外的一本灵修书籍《标杆人生》。《标杆人生》这本书分成40天的课程，按照顺序艾许丽正读到第33天。这一天书上写的标题是《真仆人的行为》，标题下面注明引用马可福音10:43的经文，谁要为大就得做仆人。下面解释说，我们要透过服侍人去侍奉神。这个世界是以权力、财富、名气以及地位决定人是不是伟大，你如果能够得到人的尊重就算是成功了。在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文化潮流里，做仆人、服侍人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观念。然而主耶稣却不是按身份、地位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伟大，神是以你服侍多少人而不是多少人服侍你来决定你是不是伟大。同时这篇信息还说到，生命不是偶然的，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长远的目的。尼克斯听完了这段话以后问艾许丽，可不可以把这段话再读一遍给他听。于是艾许丽又为他读了一遍。为什么这一段跟一般人的价值观相反的话对尼克斯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原来这段圣经对这位冷面杀手并不陌生，他从小就在基督教学校就读，一年多以前他还在一间教会参与崇拜侍奉，弹电吉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尼克斯的哥哥行为出轨，尼克斯还劝告他的哥哥要归向神，要顺从神的教导。然而尼克斯又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的住处环境不错，但是他对于居家环境毫不照顾。他又养了一条使人见了害怕的大狗，他大二的时候辍学了，被捕过好几次，常常换工作。这次被人告上法庭，除了强暴罪之外还有好几样其他的罪名。而这位艾许丽女士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出走，由外祖父母把他带大，小学、中学都在基督教学校读书，16岁受洗归主。他曾经是学校的啦啦队长和篮球校队的队员，依靠运动奖学金进入大学，因为酒后驾车、超速、打架被捕入狱过好几次。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几个月就辍学结婚了，生下了女儿之后丈夫因为财务的关系被刺身亡，她受到很大的刺激，醉酒吸毒无所事事，后来在家人的扶持之下才站稳了脚步，找到新的工作。这两位主角的经历恰恰反映出美国文化的正反因素。

艾许丽应尼克斯的要求又读了一遍《标杆人生》第33天的片段内容之后，就听尼克斯绝望地说：你看我，看我的眼睛，我已经死了。后来艾许丽回忆说，当他读完了第二遍之后，尼克斯看到他真的相信神，他就对尼克斯说：我要照神的旨意去做。我想那时候尼克斯心里边也受到了感动。后来他们的谈话内容多半是神，讲到神的作为和他行事的理由。这时候艾许丽心想，我要问

0: 可能你要被捕，要入狱。但是神要你在那里把他的话跟那些个犯人分享啊。在清早6点钟，艾许利做早餐给尼克斯吃，他觉得很可口。他说在主里他们是弟兄姐妹，现在他走迷了路，而你艾许利好像是上帝差派来的天使，指出我的错误，带领我回到正路上去。9点钟了，艾许利心里着急，因为他跟他的女儿约好了10点钟见面的。他告诉尼克斯他最晚9点半钟要走，尼克斯没有拦住他，还塞了一些钱给他，并且问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我先帮你把窗帘修好挂上好吗？艾许利离开家9点50分左右，他拿起了手机拨通911，不出几分钟，大队警察就包围了他的家。11点24分，平静的尼克斯顺从地上了警车，旁观的人群爆出一片欢呼的声音来。对社会大众来说，这个事件的落幕真像是个奇迹。然而这个奇迹并不是单独的事件，它建立在艾许利自身挣扎的时候所经历到的神的帮助。而艾许利的信心曾经受到他的家人跟教会的帮助，这些人都在生命中经历到神的作为。如此类推，在美国一些表面现象的背后，不知道曾经有多少神迹发生过，因而改变了人心，扭转了罪恶，倾倒出祝福。而这次艾许利之所以能够说服尼克斯，表面上看是由于《标杆人生》这本书的帮助，使尼克斯听到了书上的话，受到感动而束手就擒的。然而我们静静地想一想，当尼克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让他乖乖地放下手枪，谈何容易？如果不是神亲自动工，谁能够有这种改变人心的动力呢？艾许利被尼克斯挟持的那天晚上，《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正在非洲传道。当他知道这本书所扮演的角色之后，发表声明说，我听到艾许利在8小时的煎熬中从《标杆人生》这本书得到力量和鼓励，使我感到更要谦卑。是的，华里克明白，那天晚上艾许利的一线生机不是来自他写的书，而是来自他所高举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这个价值观混淆、人心彷徨的时代，居住在美国的老百姓因为文化信仰背景，即使处于绝望的黑夜，仍然能够捕捉到从天而来的黎明曙光。我们除去要感谢神的恩典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明天时程要在节目中跟你继续分享这一件轰动美国新闻界后续发展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明天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是默想操练的第一讲。

我们今天来到祷告学的第三讲，就是默想的操练。从前在古波斯有一位的宰相，他为了纪念他以前贫穷贫寒的生活，所以刻意在自己的家里就设了一个内室，那里面呢陈列着他以前的生活时候用的那些的工具、刑杖、醋衣、水瓶等等。每天呢都会进到这个内室，用一点的时间来回忆以前的生活。为了什么呢？为了预防他自己被王室的那个尊荣呢来把他弄得飘飘然的不可一世不要给现在的这些的豪华的生活所引诱。我看了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很大的感触。其实属灵的生活岂不是一样吗？弟兄姐妹，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内室呢？你有没有有时候停下来，然后进到这个内室，或者是你自己的家里的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边呢默想神啊，刻慕神，纪念神，歌颂神，然后专注在他的属性跟作为上来享受与他的同在的生活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朋友的声音，也有报章的意见，有旁人的批评，有敌人的咆哮等等。那这些呢，多半都是负面多于正面的。在众多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的时候，搅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怀疑神，也怀疑自己，甚至怀疑你生存的那个价值呢？在噪音萦绕在我们的环境中，请问你是跟着谁的鼓音来去前进的呢？你是跟着世界的鼓音来前进，还是跟着神的鼓音来前进？我们不能两边都要，我们只有可以跟从一种的鼓音，让我们能够专注。Chuck Swindoll 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前院长，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然后也是被公认是十大的这个有效的讲员之一。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 Growing Strong in the Seasons of Life。 那这本书里面呢，他谈到默想，他说默想是20世纪失落了的艺术。他说美国人出名搞活动、搞笑、搞计划，只有默想是例外的，只有默想是例外。因为美国人呢，他们不懂得坐下来，他觉得安静就是没事干，这个是浪费生命，所以他们很少会坐下来自己好好的安静默想的。其实默想神呢，是基督徒灵修生活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也是祷告生活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它是基于一种健康的属灵的渴望，他渴望要进到神的面前，渴望要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渴望要与神亲近，近身来去认识他，明白他对我们生活各部分的意义跟重要。我们来谈一谈默想的定义，然后再谈下去。默想是什么呢？那 Donald Whitney 他写了一本古典的一本书，经典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属灵操练。他说对圣经中所揭示的真理和属灵的现实的深刻思考，这个就是默想，达到理解、应用还有祷告的目的。然后他说默想是超越了聆听，超越了阅读，超越了学习，甚至超越了记忆。当然他不排除这几项，但是它超越了这几项。我觉得这个定义呢非常的到位，因为他说是根据神在圣经里面揭示的真理还有属灵的现实来做深刻的思考，然后要达到理解以后应用，然后再祷告。
它甚至于是超越了聆听、阅读、学习还有记忆的种种的部分。那刚才我们谈的那个孙道哈史运陶，他就说了，他说默想是一种管制我们自己思想的行动，用一段的时间将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或者是神的话语上，将真理拿来慢慢的咀嚼、回味、反省，让我们的头脑能

让神，我们灵魂普光在神的面前，让神或基督耶稣的样式能够成型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默想呢，跟研究圣经呢有一点不一样。那研究圣经呢，其实是需要的。不过研究圣经呢，是要找出真理。如果用冬日太阳来去做一个例证的话，它就是探测这个太阳有的温度有多少，它纯粹是一种的理性上的一个研究，客观的一个研究。但是呢，默想就是要应用这个真理，然后让冬日的太阳不单单是知道它现在是几度啊，温度有多高，乃是让冬日的太阳融化我们的冷心。那让它成为一个爱的江河来涌流。其实脑袋跟我们的心呢，大概有一尺之遥，但是呢，有时候却是相隔千万里。这样说起来呢，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很懂圣经，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字是怎么解，文法结构是怎么样，历史背景是如何，但是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心呢，一点都没有产生作用，一点都不动。所以啊，这个默想呢，是把头脑明白的经文呢，来进到我们的心中。这个是默想基本的意义。好，我们来看看默想的几个层面哈。静观默想的几个层面。默想呢，其实不是逃避问题。有人以为啊，默想就是逃避世界，就躲到自己的这个角落里面。那其实默想呢，不是逃避问题，乃是静下心来呢，切实调整自己来去解决问题，来去面对问题。忙乱的人呢，太多的工作繁忙占据了自己的生命，有时候会产生一片的混乱。而真正的平安呢，是因为我们亲近神才能够得到的。当我们亲近神、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的平静，然后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反省自己，检讨生活的优先次序啊，甚至于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看看静观默想的几个层面，我们第一是要观看神的作为。观看神的作为，安静默想时力量更新，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大家也知道，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了以后，埃及的军兵在后面来追赶他们，他们是前有红海，后有追兵，那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但是很奇怪的，神给他们的那个命令就是要他们只管站住。那这个只管站住哈，在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那这个站住呢，其实不是叫他们不要逃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这个站住呢，意思是说你们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你们要稳定在神的救恩的那个应许的里面，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啊，第14节，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然这个不单单是讲到他们口不讲话，乃是要他们灵里面安静，来看看神要施行的救恩，然后神要施行的作为。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现代人呢，在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忙着这个，忙着那个，我们忙着找对应的方法，我们忙着请教高人，我们忙着找人开会，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正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那个敏锐度啊，就失去了。我们没有时间的去观看神要施行的作为，还有神迹，我们的眼目就没有那么细腻来去观看。我们
更没有办法看见神

0: 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更高的轨道。要看见神更高的轨道呢，必须要在安静的逆视里面才可以看得见。第二，我们要专心等候信靠，在静默默想的时候，我们是专心的等候神，信靠神。静候默想就是信靠神的一种的艺术，就是好像一个吃奶的孩子在母亲的这个怀抱里面等候母亲的那个供应，那母亲的喂奶。静默是一个相信神的一门的艺术。大卫在敌人攻击的时候，他没有对神失去信心，因为他懂得安静等候神，与神相遇。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神呢，每天都会来帮助他。所以我相信他生命中每一天呢都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他没有出声，也不做其他的事情，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你看诗篇第62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救恩，盼望。基督徒最困难的事不是站起来工作，最困难的事就是坐下来或者是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等候他所发的命令。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老板呢对员工说，你不要老站在那里啊，做一点事吧哈。这个是世界的说法。神呢有很多时候看见我们做的太多的事，所以神呢就会告诉我们说，不要老在做事，要站在哪里，要等候神。那等候神呢，神的恩典来临的时候，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来迎接神的恩赐与能力。好，第三，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安静默想就是享受神的同在的一个途径。主无处不在，他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前后，在我们的左右。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亲近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在我们的身旁。诗篇104篇34节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意思是说神因为我默想他感到满足，而我呢，我也因为默想他，我也感到满足。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另外诗篇63篇呢，是对于这种的默想得到满足呢，有非常好的一个的描写。诗篇63篇第5到第6节，我们就简单一点，看第5到第6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脆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卫是一个战士，他逃到旷野无水之地啊，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他在那个干渴的一个野地啊，什么都没有，他懂得在神的面前亲近神，并且在亲近的时候、渴望的时候、默想的时候，他可以享受神。解经家他们说，这一篇的诗篇应该是大卫要躲避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半片，他逃到旷野，在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刻想神，寻求神。他在这个时候很可能王位都没有了，他不以世界的那些的目标作为他追求的对象，他以神为他真正的一个满足。那饱足的谷穗肥油呢，我们今天的人呢可能有一点不太了解。这饱足的谷穗肥油呢，按原文的直接翻译呢这个新国际译本呢翻得很好，就是最真味的食物。最真味的食物。 那大卫在床上纪念神，因为有神的同在，他感到好像吃了一顿大餐的那种的满足。整篇诗篇呢，63篇呢，都充满了那种的追求啊，寻求、渴望、牵慕、瞻仰、称颂，然后称颂、纪念啊，思想、赞美、跟随的这些的描述。你可以看到一个追求神的人呢，他怎么样来去刻想默念神，还有特别在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每天的灵修你敢不敢觉得甘甜。我有时候读圣经呢，读到这个会笑出来。有时候我读经读完了以后，我就用那段的经文跟神来亲近。下一堂呢，我们会讲到导读怎么做。那我就想到我跟我的两个孙子，我有两个孙子，当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有时候去讲到，我就刻意的就经过我女儿的这个地方，我在那边呢就住一两天。然后那一两天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一两天呢其实是最没有效果的两天。因为我那两天呢可能就电邮也不太回，除了很重要的。然后我的我也没有讲到，我也不写书，我也不预备这个讲章也不预备什么的一些的材料。我就是每天呢就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喂奶啦，换尿布啦，跟他们这个玩啦。那我觉得呢，那两天呢其实是非常的甜美。虽然我什么事都做不出来，但是呢我跟我的两个孙子呢就有一种的生命的那种的交往，我非常的喜欢。那你会说，那你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啊，但是我有另外的一个满足或者是成就啊，就是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有一种的满足是我平常的时候没有的。然后我完了以后，我回来呢再重新又回到我的这个侍奉的里面呢，我好像有一种更新的力量啊。那当然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的默想啊，安静等候也应该是这一种。就好像一对相恋的爱人呢，他们陶醉在对方的那个同在的当中。John Maine 他曾经写了，他说默想是让那神的奥秘与沉默的同在在我们的经历中产生了一种真实性，然后并且让这种的真实性实际的来去影响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侍奉。就是在奥秘与沉默的同在里面来经历神。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Donald Whitney 他写了一本典的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操练的那本书，他就用茶包泡茶的那个来做一个比方。他说什么呢？他说聆听神的话就好像茶包一次又一次放在热水的当中，放的次数越多，吸收的效果就越大。默想就好像把整个茶包彻底的浸沉在水里，然后有时候甚至可以挤压一下，让茶叶里面的丰富的味道也能够释放出来。这个就是默想，就浸沉在神的话语与神的同在里面，把我们里面的味道也能够释放出来。好，第四，其实在默想里面我们是聆听双重的声音。双重的声音，清教徒呢把默想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直接的专注的默想神，聆听神的声音。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反省的，集中思想在自己身上，反省最近的一件事情，那聆听一下自己里面的声音。清教徒他们说，两种声音互相交错的时候就产生共鸣。聆听父神的声音， 一个沉思默想的人呢，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在宁静中能够看透万事，也看透自己。我们看这个以利亚的生平呢，他在最灰心的时候，他就来到何烈山。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他相信要看神的作为在何烈山再一次来彰显。那果然神来就向他显现，然后这次的显现呢，我觉得很特别。耶和华就对他说：“他说你出来啊，因为他在洞中嘛。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的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要看神的作为，神果然就给他看他的作为，但是神给他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些的大能的作为啊，在这个时候啊，派不上用场，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你生命最需要的，你生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聆听我那些的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呢，在希伯来文呢翻译就是那个极静的声音，就是无言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的声音。所以这个翻译呢很特别，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你要安静在我的面前，你要看见大能的作为吗？你要看见我审判这些的亚哈家还有耶洗别的那批的人吗？你首先你要在我面前安静等候默想，免得你错过了我真实的作为。我真实的作为有时候只有在聆听安静的时候才能够听得到。那第二种呢，就是聆听我们里面的声音。里面的声音呢，就刚才我们说了，已经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然后思想一下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到底神的声音、神的话语啊，透过我里面的那个声音怎么来去互动。神的声音跟我们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那诗篇里面呢有不少这些，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我的心啊你应当仰望神啊，你应该来感谢神，你数算神的恩典。那诗篇第42篇有第五节还有第11节啊，诗篇第43篇其实就是42篇的序篇，然后第五节呢也有类同的话，就是诗人呢一直跟自己里面在讲话来提醒自己。那这个呢就是默想可以达到的其中的一个作用，就聆听双重的声音。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五个，就是侍奉能够更新得力。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啊，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这个律法书第八节，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不少人以为安静是浪费时间，忙碌才有所作为，其实不对。安静，并不是肤浅，越忙碌的人呢，越缺乏这个安静思想，就里面的能力呢就越缺乏。所以神呢要吩咐这个约书亚，他在接摩西的这个棒要带领以色列这个大军队进迦南的之前呢，他应该是一个很忙碌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默想神的话语，因为这个是他得力的源头。挖井，挖井有时候其实是跟与神灵交呢很相近。挖了一段时间呢，还没有挖到水源，那很可能就要放弃了，停了。 但是有时候就不要停，要挖得更深一点来去看一看。譬如说你挖了15尺还挖不到水，但是其实很可能再多一两次你就碰到那个水源了，那你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要挖30尺，那你就深入到这个水源的地方。那我也知道在挖井的时候你也可能有时候是逃炉无功的回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莫想与神灵交呢就一定是有所获的，必有所获。那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然后得到力量的泉源，来支取这个力量来去应付我们前面的侍奉的挑战。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进入哈、啊、那进入跟步骤啊，很多时候哈、啊、有一些的东方的那些的宗教，他们也强调默想或者是冥想，那就让自己的头脑哈、啊、一片空白。这种的心理状态呢，他们称它为很神秘的一种的心理状态。那这一种呢，其实就是打开自己的心呢，然后就敞开，向虚无来去敞开。那脑海里面呢，很一片空白。这个其实不是真正我们属灵的默想的意义。所以属灵的默想呢，不是空想，不是呆想，不是梦想，不是胡思乱想。啊，不是在空泛不集中的那一种的情况的底下，我们的默想呢是有所依靠，有所依据。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有所依靠的。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都是在诗篇119篇，还有诗篇第一篇啊，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定要有所依据。我称这个叫做以道啊，以道育心，用神的话语来去保护我们的心灵，将自己浸沉在神的话语，然后随时来去默想，让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这个就是有所依据。其实神的话语呢，就是我们默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我们当好好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去看见神的属性，看见神的作为。离开了神的话语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呢就不能集中，就天马行空，有时候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好，真正的默想是管制自己的这个思想，集中在一个目标或者是神的话语上，让真理拿来用思想慢慢去咀嚼，然后回味反省，让我们头脑能够浸沉在神的话语中。这个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死运逃它的这个定义。好，我们来看看第二，默想有随意跟刻意的两个不同的进入。清教徒呢，他们也提到默想有两种，一种叫随意的默想，一种呢叫做刻意的默想。随意的默想呢是什么呢？就是对属天的事情呢有一种突发的、简短的、随时的一种的默想。那另外一种呢叫刻意的默想，就是庄重的、固定的、特定的时间的来去做的。那随意的默想呢，就是用人的感官去观察，然后提升我们自己到一个属天的思想的领域。这个是清教徒他们所说的。那我们有时候平常走在路上，我们也可以默想啊，我们看见这个创造的万物，我们也可以默想神的伟大， 可以默想神的属性啊，这个叫做随意的默想，就是好像借着我们眼所见耳所听，好像收音机录影机将神要传递的信息呢就吸收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对神呢有一种的回馈回应。诗篇的作者呢，他们有时候对于这自然界的描写呢有很深刻的属灵的那个看见，比如说诗篇第十九篇讲到对太阳的描述，那看到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又好像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的这一边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异物被隐藏不得他的日期。弟兄姐妹，你看太阳出来，你有没有想到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呢？又好像勇士欢然奔路呢？你没有这样想啊，对不对？因为可能你花的时间不多。那诗篇的作者呢，他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去看见，哦，这个太阳出来了，哇，好像新郎出洞房。新郎出洞房是什么呢？是不是很满足？一定是挺胸昂首的，一定是感到很骄傲的，很欢喜的，很快乐的。勇士欢然奔路也是同样的意思。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诗人呢，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自然的景物，然后他思想默想了以后就悟出一些属灵的很大的道理。同样在箴言第六章第六节开始就讲到要观看蚂蚁的动作，然后你就得到智慧，然后提醒这些懒惰的人呢，你不要自己就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什么事都不做。有人这样说，在神里面看万事，然后又在万事里面看见神。当然了，这个诗篇呢，箴言的作者后来被收集在圣经里面，他们有圣灵的特别的默示。我们今天呢，虽然没有圣灵特别的默示，但是我们也可以效法这些属灵人呢，他们怎么来去默想呢？这个叫随意的默想。刻意的默想呢，就是每一天呢，刻意的安排一段的时间，灵修也好，这个读经也好，然后这个祷告也好，那安排这个就时间呢，来刻意读经，来去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刻意集中注意力来去在神、在基督、在圣灵、在圣经的启示里面，这个叫刻意的默想，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来去实行。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你不能做，这个是你能做的，你能做的。那你可以安排一段时间，然后平常呢，你出去，你走路，你看到小孩，你看到花草，你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你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呢，有一种随意的一种的默想，然后思想神的信息在你的生命中。刻意专注思想神、基督以及神的话。好，第三呢，我觉得这个呢有一点挑战，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够也好好的学，就是运用我们的想象，进入圣经作者的心灵世界里面，然后也进到圣经人物的心灵世界里面，那设身处地的来去体会当代人的那个感受。我们现在呢，就来一起默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身。我呢，就把自己呢进到这个福音书里面，大家可以以后也可以这样，你可以选读其中的一本福音书里面关系到耶稣被钉受死的事件，你就细心默想经文，然后运用一点的想象力，回到耶稣当时候在十字架下他那种的情况，你来想象一下被钉十字架的滋味。我呢自己就把我有一次默想了以后 的心得，然后把它写下来。当然后来呢也经过一点的修饰，那文词那个用语呢都有一点经过修饰。那你也不必一定要学我们这种经过修饰的，那自然的把它记下来也可以的。所以我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默想耶稣的舍身。主耶稣啊，我仿佛看见兵丁将你放在地下的木架上，拉直你的双手紧贴在横木上，沉重的锤子无情的敲打，将钉子刺进你的身体里面，直到皮肉都被穿透，血如泉涌从受创的伤口喷出来。他们又抓起你另外一只手，我知道那沉痛的苦楚又再一次在你身上猛烈的发作，然后你的双脚被叠在一起，再一次被钉所刺穿，那血淋淋的景象实在是惨不忍睹。最后他们把你连同十字架都竖立起来，你的身体那神圣的圣殿好像弓一般被拉僵开来，被人扭曲，你的血还仍然不断的流。我体会到你痛苦万分，但你仍然支撑着。主耶稣啊，你那奇妙的双手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大能的手，在木匠店工作勤奋的手，使盲者重明医治的手，抚摸大麻风的慈怜的手，使风浪平静的有全能的手，祝福孩童的恩典的手，现在向十字架下的群众大大的伸开，仿佛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啊，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上十字架呢？是什么理由使你忍受这样的屈辱呢？是什么力量使你承担极度的痛苦呢？除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成就救赎以外，我想到另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爱，为了爱我这样污秽不堪的罪人。主啊，我感谢你，每当我思想到十字架上的苦痛，我心中就产生一种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我为你所经历的感受痛苦，另外一方面我因此重新得力，让我能够挺胸昂首的去面对人生，不灰心，不敢言弃。好，我们这个默想呢，其实有时候要进到这个经文还有当时的情况哈，然后经历一下当时的人心里的那种的心灵状态。这个当然呢，你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写得很复杂，你就把自己一点的感受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第四点，要配合祷告。要配合祷告，祷告与默想可以融汇在一起，祷告与默想可以融汇在一起。我们下一堂呢会好好的来谈这个经祷与祷读啊，这两个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读经完了以后怎么来去把它变成一个祷告，然后怎么用读经得来的心得呢配上我们自己的话语，能够送回到神的宝座前。我简单的说，譬如说你读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你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呢，你就把每一个里面讲到的爱的特征呢，你简单明白它的意义了以后，然后你就把它应用到你的身上。你身上的一些的软弱缺陷呢，就透过你的祷告再一次送到神的面前，然后求神来帮助你。你可以说，主啊，我需要更多的学习爱，求你给我更多的忍耐，忍耐我身边的这些的亲人，特别有一个讨厌鬼啊，经常来搅扰我，我求你帮助我，每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有基督所彰显的那种的忍耐。那这个其实简单来说可以讲，我就盼望你们等到下一堂呢，能够好好的来去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经导或者是导读。然后最后这个就活泼的应用，活泼的应用呢，其实默想呢也可以应用的。你说默想，我在那边就是城市默想，怎么应用呢？不能动手动脚吧？没有，默想的应用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叫做灵里的应用。诗篇第30篇第3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喜欢这个。所以在默想里面呢，其实是蛮有力量的，连整个人呢都好像被火烧一样。然后我就说话了，那说什么话呢？说什么话呢？我相信就是产生赞美、感谢、悔改、认罪等等的话。默想神就是聆听神的话，那祷告呢就是表达心声。默想就是聆听神的话，然后火热到一个地步，然后就来祷告、赞美、感谢、悔改、认罪，然后这个就是应用在祷告的当中，实际生活里面表彰出来。我曾经在香港带领过一个敬拜默想营，就是4天3夜的。在那个营里面呢，我就跟大家一起了安排了一些时间，有一些时间呢我讲道，但是那些讲道呢都是比较应用性的，然后我预备了一些的默想的材料，然后也带他们一起敬拜，然后让他们呢安静有很多安静的时间，自我安静，还有小组的那一种的讨论。那在这个营会完了以后，他们都告诉我说，因为在香港呢他们都很忙啊，步伐都非常的快，所以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敬拜默想营，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有帮助。他们觉得从这个安静里面呢，他们就聆听神的话，然后体会神的同在，然后净化他们的心灵，保持他们与神与人还有对属灵事物的那种敏锐度，在临近里面他们得到力量，那靠着这个力量他们也可以继续的走外面的很忙碌的那个生活。我鼓励大家默想经文，就将你的信息呢就化成一些实际的行动，就是当场的一些话语上的实际的行动，好像赞美啦、感恩啦、悔改啦、认罪等等。好，今天我们讲默想就讲到这里。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 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天天收听幸福满家园，会使你的家庭越来越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林云为你邀请的嘉宾是季轩老师，他在节目中要与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季轩老师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2: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你谈到延缓欲望的满足这件事情，对一个人的无论是在他的学习甚至他的这个人际关系都会带来很重大的影响。那么是否可以请你今天再稍微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所谓的延缓满足它的这个定义啊是什么呢？
5: 好的，我们通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哈，我们没有想到任何一个决定啊，它会牵扯到我们的身心灵，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的情绪上面的反应，还有我们真正心里面那个渴望，它之间的运作关系，我们通常不去想，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反应。
2: 但事实上是很有密切的关系。
5: 对对对，如果你把它拆开来看，你就知道每一个决定和动作哈，其实都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那这些孩子，我们昨天谈到，有些孩子哈，他可以克制自己，就是说延缓当时的满足，延缓就是说老师说如果你可以等我回来，我就可以给你两颗糖，所以他把他的满足寄望在比较要等一段时间以后我再去满足，也就是说他可以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他可以运用他的意志能力达到一个更高的满足，当然两颗比一颗爆肠更大，对不对？
2: 对，
5: 他懂得运用他的意志去做一个选择，
2: 对，
5: 我要更好的满足，
2: 嗯，
5: 也就是运用思考去换取更大的报酬。我们常常看到眼前的东西，我们觉得哎呀已经很好了，很够了，我不要再等了，就这样就可以了吧，等于说是我们就按现在所有的情况，我们就觉得哎可以了，满足了，以至于我们不会去想说那真正会让我更满足的是什么。当然我这样讲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会误会哈，就是说哦，那是不是代表说那今天我可以赚100块我还不满足哦，我一定要赚1000块，我要定这样的人生目标呢？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真正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你现在有的东西去跟你真正要的东西去比较，哪一个是你真正要的。
2: 昨天你的这个海绵糖的这个实验哈，就是绕着一群的幼稚园的学生嘛，对吧？
5: 是。
2: 老师当时就说，两颗海绵糖摆在你们面前，我出去，如果你们受不了这个诱惑，你们吃了一颗，那么你们就只有这一颗；但是如果两颗你们都不吃的话，我回来之后两颗都是属于你们的。
5: 是。
2: 嗯，那么我有一点的这个好奇哈，这一群的幼稚园学生啊，到底当中有多少学生在当时能够拒绝这个诱惑一颗不吃呢？有多少学生他们却经不起这个诱惑，他们就吃了一颗呢？
5: 实际上的比例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说这个实验 他们的重点是分辨这两种人的差别在哪里。
6: 嗯哼，
5: 所以呢，的的确确是有些孩子知道说什么是我想要的，这样子的孩子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6: 嗯，
5: 所以这些孩子的人际关系也比较好，他们也比较富有冒险的精神。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后来他们成长以后，他们更愿意尝试新的事情，他们不是只看眼前的。跟那些马上拿了一颗糖去满足当时的欲望的孩子比较起来，这些孩子他们有更多想象的空间，他们更敢去想我到底要什么。诶，那件事情诶，我或许也有兴趣，我去做做看。他这种行为哈，随着年龄的成长，到了他小学以后，他的思考开始运作，可以去决定选择他要什么东西。那我所要表达的就是那个差别，就是在这个孩子逐渐培养了他自己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我要的。
7: 你看从这个孩子很年幼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一种价值取向的那种判断能力。
5: 没错、但这个是需要培养。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越有这种机会去做选择，而不是冒冒失失看到什么就要什么。常常现在很多的父母或者我们年轻人看那个东西，哇，这个东西好新鲜好新奇，你马上就把皮包打开来就去买了。通常这些东西它的新鲜度维持不到两三分钟，甚至很多东西买了就放在一边的这种事情太多了。相对的，我们看到那个愿意等的孩子变成成人的时候，那今天我到底是要跟大家一样去追求进名校，追求我去赚很多的钱，还是我知道最适合我的工作，最适合我人生的理想是什么？这个差别就是在于我愿不愿意去想我要什么东西。
7: 根据本身内在的条件加上外在环境客观的因素来选择，来拟定我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蓝图。
5: 对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哈，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花的功夫就是你要去思考。那我想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因素。那那些不能够靠人掌握的那一部分，到底是谁来掌管呢？神在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完成。那这些更需要你安静，更需要你真的是了解你的长处，你的优点在哪里，你才能够在你的生活的选择当中做出一些判断。那在现在的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在我们的生活的步调当中就落入一个忙碌的一个生活的形态，而忘掉了我们除了一直做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们的心里面想法，还有我今天还有一些什么我要解决处理的问题。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因为大家太忙哈，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被我们忽略掉。人的欲望当中有一个每一个人逃不掉的，都需要被满足的，就是爱的满足。
6: 嗯，
5: 那个满足不是物质可以取代的。
7: 对对。
5: 那那个爱的满足，讲起来才是人真正基本的需要的满足。如果你的爱满足，你在其他人生的目标上面就很容易呈现出来。因着爱你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我想谈到这边大家可能可以慢慢感受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啊，除了一个很独特的人生的目标，在这些追求人生独特的目标和使命感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我们家庭的和乐的关系，与父母之间，与我们的配偶之间，与我们的朋友之间，这些是让我们有力量去追求人生目标的一个基础。
7: 是，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借着他的工作对人类的社会带来一定的贡献。
5: 是，
7: 另外一方面他必须与神与人建立一种生命的连结，而在这种生命的连结里头，他能够经历到被爱和去爱人爱神的那种的喜乐和满足，而这样的话他的人生就会找到真正的那个意义和真正的价值。
5: 没有错。
7: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和后天的节目时间里，季轩老师会继续的再跟我们谈谈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经历这种爱的满足的人生。
5: 是的，谢谢。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就在上周，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给我分享了一篇文章，那是他在预备姊妹学习小组的材料时发现的。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关于19世纪早期马车旅行的文章。我对此还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发现那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旅行时代。在当时，有一家公司垄断了马车市场，那就是阿伯特·道宁公司。他们制造了一种名为康科德的马车，可容纳9名乘客，这也是当时全美国使用的头号马车。这个马车由一位车夫驾驶，驾驭着一支由4到6匹马组成的马队。康科德为乘客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座位选择。最好的座位在第一排的长椅上，最靠近车夫，这里的颠簸也最少。而最差的座位是在中间的长椅上，也就是所谓的跳跳座。在这个座位上，靠背通常是后座其他乘客的膝盖，这也使得最后排的座位变得拥挤和不受欢迎。总之，无论乘客坐在哪里，这都是一种尘土飞扬、拥挤不堪、无比艰难的旅行方式。每隔16到20公里就有一个驿站，人们可以在这里下车休息。很多驿站甚至还为乘客提供简餐。而马车旅行最大的危险就是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或者是被强盗劫持。因为那个时候的马车既是邮递员，也是银行之间的运钞车。每年都有将近300辆马车被抢劫。出于安全的考虑，马车公司开始派遣另一名安全人员全程陪同。他们被称为猎枪手。著名的猎枪手包括怀特、厄普、詹姆斯、希科克以及比尔科迪。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津津乐道这些猎枪手，也就是那些与车夫一起骑在马车前面的猎枪手。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一份原始的乘坐马车的规则清单，包括以下这些内容。在寒冷的天气里，不要穿过紧的靴子、鞋子或戴过紧的手套乘车。出发前要洗脚，我想这可能是为了其他乘客着想。不要吸浓烟，尤其不要一大早就吸。不要说脏话，睡觉时不要靠在邻座的身上。出发前不要给头发抹油，否则会沾上大量灰尘。不要抱怨食品站的食品不好，公司已经提供了能拿得出手的最好食品。在脖子上系一块丝绸手帕，既能防尘，又能防止晒伤。如果马队里的马跑掉了，不要跳出来，因为十有八九你会受伤。坐着别动，见机行事。在到达下一站之前，不要问离下一站还有多远。期待在本次旅途中经历烦恼、不适和艰辛。如果你失望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历烦恼、不适和艰辛，那就感谢神吧。听到这种描述，我们中间还有人想去旅行吗？大家能想象到空姐告诉我们飞机上的食物难以下咽吗？好吧，好像不用他告诉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他告诉我们说飞行途中有 25% 的概率会被抢劫，或者我们应该做好经历各种不适和困难的准备，那我们谁还会去买票呢？对了，关于乘坐马车出行，我还想说一件事。
如果你和成百上千的美国人一样，出于特定的原因，最终决定冒着生命和健康的危险乘坐马车出行，那么你还需要了解一些关于车票的信息。马车车票有三种选择，头等票、二等票和三等票。车票并不决定你坐在哪里，而是决定了当马车陷入泥潭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如果你买的是头等票，那么当马车陷入泥潭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坐在座位上。如果你买的是二等票，那你就需要下车，然后与马车并排行走，直到马车驶过泥潭的地带。但如果你买的是三等票，那你不仅需要下车，还需要推着马车通过这个泥潭地带。相信我们都已经想到了，只有那些最贫穷或者是最不幸的乘客才会买三等票。三等票的乘客大概率会祈求天气干旱一些，这样他们就不用下车推车了。而其他车票的乘客则会祈求下点小雨，这样尘土会少一些，天气也会凉爽一点。事实上，马车的类比也适用于普罗大众。在很多人看来，成功意味着当其他人需要下车推车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坐在座位上。或者说，成功意味着被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他人，意味着不会弄脏你自己的手和鞋。总之，你稳坐头等舱，让别人忙东忙西就好了。没有人愿意选择三等票，谁会选择让自己的旅途更加艰难呢？谁愿意在泥泞当中推着车前行呢？谁会甘心情愿地让自己的旅途变得令人烦恼、不舒服、更加的劳苦呢？但我深信的一点是，如今的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自愿购买三等票的基督徒。换句话说，这些基督徒不仅仅是在唱着使我成为仆人，谦卑又温柔这样的歌，而且他们愿意让自己的鞋沾上泥巴。在今天的讲道中，我想介绍一对出现在神的表彰名单上的夫妻。在使徒保罗将要提到的其他30多个人当中，他们夫妇是第一个被提到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6章第3节的经文。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同工的希腊语是 synergos，由此也衍生出了我们的英文单词 synergy， 也就是协同作用。这个词指的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单独工作无法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当他们协同工作时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保罗其实是在用这个词说，我和这对夫妇之所以能为主做这么多的福音事工，完全是因为我们彼此同工协作。首先我们要回答两个关于百基拉和雅居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是谁？第二个问题，他们在哪里，以及是如何与伟大的使徒保罗同工的？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百基拉和雅居拉是谁？简单的说，他们是一对夫妻，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一支参与服事的义工团队。这对夫妇在圣经当中一共出现过6次。每当这对夫妇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同被提到的。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到过他们3次，保罗也提到过他们3次。总的来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展现了一对基督徒夫妇的美好形象。他们不仅允许彼此侍奉神，而且还鼓励彼此多多侍奉神。
从圣经给我们的线索来看，这对夫妇是通过在教会中担任义工来参与服事的。没有任何经文表明他们有过孩子。事实上，从他们能够迅速收拾好行李，然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情况来看，他们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过孩子。这个姊妹的名字叫百基拉 Prisca， 罗马书16章3节首次提到了她的名字，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拉丁文名字。当然你也可以用更加非正式的形式来称呼她 Priscilla。 有意思的是，尽管保罗有段时间住在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家里，但是他也总是称她为 Prisca，也就是他更加正式的名字，而路加则总是用他更为个性化生活化的名字，就是非正式的名字 Priscilla 来称呼他。这其实也很正常，作为单身人士的保罗在提到别人家的女主人时自然应该谨慎一点，因此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对他表示尊重，甚至有点刻意保持距离的意思。雅居拉也是一个拉丁名字，意思是鹰，老鹰的鹰。他是一位慷慨成功的商人，与妻子一起创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生意。百基拉和雅居拉住的房子很大，围绕着一个宽敞的庭院。这样的布局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他们的院子足够大，大到可以容纳以弗所教会的聚会，后来也能容纳罗马教会的聚会。虽然我们不知道保罗是怎么认识雅居拉的，但我们知道在犹太会堂里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不仅男人和女人要分坐两边，而且男人们也要按其职业或者是行业来分组就坐。由于保罗的职业是搭帐篷，而雅居拉做的也是帐篷生意，因此他们可能是在会堂里相邻而坐的时候相遇的。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偶遇都不是偶然的。圣经给我们呈现了四个场景，在这四个场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居拉和雅居拉是如何与保罗同工的，或者为了他们所爱的福音事业而殷勤做工的。第一个场景是在格林多，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8章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场景的细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8章，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原因把这对夫妇和保罗带到了同一个城市。《使徒行传》18章1到2节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原来罗马皇帝格老丢厌倦了犹太基督徒和犹太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和争论，于是把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曾经提到了格老丢的这个命令。他在书中写道，由于犹太人在克里斯图斯，也就是在基督的煽动下不断制造事端，所以他把他们驱逐出了罗马。换句话说，为了摆脱因为克里斯图斯或者是克里斯托斯，也就是基督 Christ 而不断发酵的宗教争论，格老丢颁布了后世所熟知的拿撒勒法令，将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对百基拉和雅居拉来说，被逐出自己的家门和自己的生意场所必定是非常难过和沮丧的事情，然而神却是为了让他们得益处，并最终使教会得益处。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
当格老丢把他们夫妇赶出罗马时，他反而把他们投放到了与使徒保罗亲密的关系中。这无疑是神的旨意。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节经文并没有说百基拉和雅居拉是基督徒，只是说保罗在会堂里遇见了他们。因为根据《使徒行传》18章第4节的经文，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因此，当他们夫妇抵达哥林多的时候，可能还是个不信主的犹太人，但他们碰巧遇到了恩典的使者。使徒行传18章3节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保罗那个时候没有地方住，显然百基拉和雅居拉比他早些时候就被流放出来了，已经在哥林多做起了帐篷的生意。他们显然也非常乐意找到一个曾经制造过帐篷，现在又需要一份工作的工人，于是他们收留了保罗，并且给了他一份工作。可见他们先是因为共同的行业关联在了一起，后来又因为共同的信仰而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家想象一下，保罗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把这对夫妇引向耶稣基督呢？这就好比邀请葛培里住在你家里。想象一下，假如使徒保罗每天晚上都会和你共进晚餐，或者一整个下午你都和使徒保罗待在一家商店里，他一定会不停地向你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在保罗与百基拉和雅居拉相处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夫妻二人对神的话语和恩典的福音变得无比娴熟，以至于这对夫妇后来单枪匹马地纠正了一位名叫亚波罗的杰出的旧约学者，指出了他在神学上的纰漏。在提摩太和希拉最终把宣教经费送到保罗的手中后，他就停止了搭帐篷的工作，开始全职在哥林多传福音。使徒行传18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换句话说，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道成肉身的神。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从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家中搬了出去，毕竟他现在有钱了，可以不再以搭帐篷为生了，但我们知道的是，当保罗离开哥林多前往以弗所宣教的时候，他并不是独自前去的。当保罗出海启航的时候，大家猜猜是谁跟着他一起去了？对了，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第二个场景是以弗所。到了以弗所，百基拉和雅居拉再一次作为义工参与了那里的福音事工。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可以读到，保罗把他们留在了以弗所，让他们帮助开启一项新的事工。同样的，当百基拉和雅居拉在会堂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人在安息日出现了，但这次向他们传福音的不是保罗，而是一个名叫亚波罗的人。最后百基拉和雅居拉反而向他传了福音。请大家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8章24到25节的经文。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亚波罗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甚至可能知道耶稣曾受过先知约翰的施洗，他也许还知道基督作为神羔羊的说法得到了先知约翰的证实。然而他并不了解圣灵的降临和教会这个新生命体的建立，他并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而且也不明白圣灵的职分，也没有听说过任何为了造就和建立教会而行使属灵恩赐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总之，在很多方面，亚波罗仍然活在旧约的时代。使徒行传18章26节继续告诉我们说，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换句话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向亚波罗做了更充分的解释，他们把福音故事的其余部分都讲解给他听。他们先是把他带到一边，并没有当众让他难堪，他们没有在聚会的过程中大喊大叫，也没有在聚会结束后对他严厉批评。显然百基拉和雅居拉热情地邀请亚波罗到他们家做客，或许雅居拉那天烤了猪排和热狗，以此来说明旧约时代的结束和新约时代的开始。这对原本制造帐篷的善良夫妇邀请了一位犹太拉比到家里做客，而这位拉比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听他们的讲解。正如圣经所说，亚波罗通晓经文，他最能讲解圣经。此外，他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接受高等教育，在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图书馆就坐落在亚历山大，里面藏有近百万册书籍和羊皮卷。这里是欧几里德和菲洛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世译本，就是在亚历山大翻译的。我们的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曾经引用过这个译本。路加在使徒行传18章24节写道，亚波罗是个能言善辩的人，毫无疑问他一定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名著修辞学，他能让所有的听众为他倾倒。使徒行传18章25节还说，亚波罗心里火热地宣讲有关耶稣的事情。心里火热的意思是燃烧着的，或者是滚烫着的。毫无疑问，亚波罗体现了仲马田对福音布道的定义，就是燃烧着的逻辑。那场讲道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在称赞亚波罗。然而在那个星期六早上的会堂大厅，有一对相当执着的夫妇在等着他，他们邀请他来家里共进晚餐，他们的盛情难却。亚波罗果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更为重要的是，他认真聆听了这对夫妇更加详细的讲解。百基拉和雅居拉曾经受过使徒保罗良好的门徒训练，然后他们又一起对亚波罗进行了一次门徒训练。顺便说一句，这也说明了亚波罗身上的很多特点，比如他有恩赐，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言善辩，令人印象深刻，有说服力。但在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出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他的谦卑。事实上，他的这种品质也改变了他的一生。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的这对夫妇只不过是做帐篷的，毫无疑问亚波罗本可以拒绝他们，然后去参加某位首席拉比的晚宴，或者到某个达官贵人的家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然而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到那个情景，亚波罗乖乖地坐在那对夫妇的饭桌上，听他们给他讲解恩典福音的下一个篇章。
我确信亚波罗永远都会庆幸他自己那个时候愿意聆听这对夫妇的教导，使他们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亚波罗听得很认真，而且学习得很好。他后来去了亚该亚，又去了哥林多，他在那里的事工成为一段传奇，他也在那里的教会中被主大大使用。保罗后来在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说，他在哥林多负责撒下福音的种子，亚波罗负责浇灌，然后神使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哥林多前书3章6节。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每天晚上准时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
0: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雅各书，讲有关话语与智慧的这方面的主题。
1: 石成啊，我昨天回去之后还在想着，为什么雅各长老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在一切人所犯的过失当中，话语上的过失最普遍，也影响最深远呢？
0: 你想的不错，一般人呢，都太轻看言语的过失了，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主耶稣就曾经警戒过他的门徒，要在话语上当心，因为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
1: 对，主耶稣还说，到那个时候，神要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话来宣告我们自己有罪，也用自己的话宣判自己无罪。
0: 所以说，你的言语要是没有过失，不就可以宣判自己是完全人了吗？
1: 在昨天所查考的经文里还说到，一个人要是话语上没有过失，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这意思是不是说，人如果能够在言语上约束自己，也就一定能够在其他方面约束自己呢？
0: 对极了，因为如果能够把最难控制的舌头啊都管住了，那么其他方面呢就更不担心了。别看舌头在人的身体上只是小小的一个器官，可是它的影响力却是大的惊人哦。今天我们就来查考雅各长老怎么样用四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古灵啊，就请你先念出雅各书的三章三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三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
0: 在这里，雅各把舌头比喻成嚼环，他说把嚼环放在马的嘴巴里，使它顺服，就能够驱使它到任何要它去的地方。古灵啊，你骑过没有套嚼环的马没有啊？
1: 我才不敢呢，把我摔在地上那怎么办啦？
0: 是的，别看放在马嘴里边的嚼环只是个小小的东西，但是有了它，骑马的人不但可以调动马的头，而且还可以随意调动马的全身。相反的，骑在没有嚼环的马上啊，非常危险。就像古灵你所说的，会被马抛在地上，可见嚼环的重要性。同样的呢，舌头虽小，在人的全身也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请古灵接着读雅各书的三章四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四节，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0: 雅各长老在这里把人的舌头比喻成船上的舵。他说，一条船虽然很大，但是在大风的吹袭之下呀，只用一个小小的舵来操纵，就可以使这艘船随着舵手的意思朝正确的方向行驶。古灵啊，你见过船的

0: 过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啊？
1: 见过啊，我有一位亲友曾经当过海军军舰的舰长，他带我参观过。哎，那个圆圆的舵啊，跟整艘大的军舰相比真是小极了。但是啊，别看它小哦，力量可大呢。掌舵的人只要很巧妙的在舵把上稍微使一点力，整艘大军舰啊就被移动了方向。那位亲友告诉我啊，掌舵的人这个房间呢，只有他可以自由的出入，别的人啊都不可以随便的进来跟掌舵的人说话，因为舵手一出错可就要跑错方向了，还可能撞上了礁石，那损失就惨重咯。
0: 不错，舌头在人全身的地位就像这样，虽然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可以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的人生方向跟前途，甚至于还影响到所有相关的人他们的前途。
1: 所以啊，我们也应该好好的保护着这个人生之舵，不能让它落在坏人的手里才好。
0: 对，基督徒喜欢说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掌舵者，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像船舵一样重要的舌头交托在主耶稣手中，让他掌管呢？让主耶稣来决定我们呢应该说的话，应该做的事，这样啊，我们的人生方向跟航程就不至于出错了。
1: 使者啦，
0: 啊，
1: 我猜想当时的人大概会觉得雅各过分强调话语的重要性，未免小题大做。不过听完了雅各长老所说的这两个有关绝环还有船舵的比喻之后，应该可以领悟过来了吧。
0: 对，他们在继续听完了后面的两个比喻，那就会更加明白了。因为雅各接下来用很严肃的话呀来形容不当的话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古灵啊，
1: 嗯，
0: 现在请你读雅各书的三章五节跟六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五节六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0: 在这里，雅各形容舌头像火一样，火之所以危险，不单单是因为它会烧毁东西，更是因为火有扩散性。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
1: 对，我就亲眼见过一片山林被燃烧起来，弄得满天通红，追究原因居然只是有一个在那儿露营的人不小心丢了个香烟头所引发起来的，真是太可怕了。
0: 一个人的舌头如果乱说话呀，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祸害。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就是这个意思。最可怕的是，正像雅各长老所说的，这火是从地狱里边点燃的。古灵啊，
1: 嗯，
0: 你知道地狱的火有什么特点吗？
1: 根据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八节的记载，主耶稣告诉我们，地狱里头的烈火是永远都不会熄灭的。
0: 对，所以雅各说这火从地狱点起，意思是指舌头说出来的话呀，就像不会熄灭的火一样，不停地烧下去。我们中国人也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使者啦，
0: 嗯，
1: 这段经文里面有句话不太好懂，哎，什么叫做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呢？
0: 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这句话，比较浅白的翻译是舌头是罪恶的源头。换言之，乱说话会使整个人呢，他的人格受到污染，就像是一点火头烧尽了所有一样。
1: 嗯，有道理。一个人再有才干，如果口没遮拦，也就没人敢用他了。嗯，那么生命的轮子是什么意思呢？
0: 雅各用生命的轮子来形容一个人的整个人的人生路程。舌头像火一样， 可以把整个生命的轮子烧毁呀。
1: 换句话说，言语不当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哇，怪可怕的。
0: 总而言之吧，这比喻的意思是说，舌头正像火一样，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是邪恶的源头，会污染全身。它借着地狱的火烧毁我们整个人生的路程。
1: 时辰，我们是不是要查考有关舌头的最后一个比喻了？
0: 好的，那就请你继续读雅各书的3:7-8。
1: 好的，雅各书3:7-8，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0: 最后雅各长老比喻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是指控制不了的邪恶的东西。雅各说，人类可以制服飞禽走兽，但是却从来没有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它是控制不了的邪恶的东西，充满了致命的毒气。
1: 嗯，我想去过动物园参观的人啊，都会赞同雅各的说法。你看那些狮子、老虎，甚至于大蟒蛇，都会服服帖帖的被关在笼子里，不能出来伤害人。
0: 对，唯独在人自己身体上的这一片小小的舌头啊，却是制服不了。
1: 嗯，
0: 他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嘿，我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除了降生为人的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谁敢承认自己啊没说过不该说的话。
0: 所以雅各长老才要一再的提醒我们，舌头是很难控制的东西，我们对它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只有经常的提高警觉，当圣灵禁止我们说的时候，尽快服从就对了。
1: 谭大大，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了，我们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圣灵做我们的导师，能够帮助我们在各方面控制我们自己，尤其是学习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不要说得罪神的话，也不要说得罪人的话。我深深地相信，许多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会失去了应该有的力量，就是因为在话语上没有节制，在话语上不当心，说了不造就人的话，就失去了属灵的力量。求父神洁净我们的口，使我们的口能够真正的被你使用，来荣耀你，也来造就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阿们。愿神与您同在，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来到这里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这些短短的一句话表示出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指出扫罗最后的失败在哪里，因为他不常常来求问神，他不来到约柜的面前求问神。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过了，大卫相反的，在很多事情其实他知道要怎么做，他很有把握的事情，他都还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问。这就是一个两个人的不同。扫罗很少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甚至他把这个约柜放在亚米拿达的家中好几十年了。如果从圣经上的记载，你会看到这一个约柜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提到，当时这个撒母耳的老师先知以利，或者说士师以利还在世的时候，一场战争当中战败了，约柜被俘虏，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四章。到第六章，非利士人又把约柜还回来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圣洁。在这一个敬拜假神的非利士人当中呢，这个约柜所代表的是灾祸，是神的公义，是责罚。所以非利士人不敢收留这个约柜，就让这个约柜送回去了。但是等一下我们提到，在那一次的当中，同样的一个喜剧后来变成一个悲剧。在这一次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会再一次看见这个重演。因为那个悲剧的发生，有七十个人，当这约柜回到以色列的境内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看见约柜回来了很高兴，可是也有一些人就因此没有按照圣经上的吩咐，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是不可以碰不可以摸的，有一些人就很好奇的想看看约柜里藏了什么宝贝。这些人大概都是像那些 Indiana Jones 那种人一样，所以电影演的当然跟事实的不太一样。如果事实上的话，谁碰谁就死掉了。所以有七十个人当场被击杀，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就害怕，不敢收留约柜。最后呢，这个约柜就到了一个人的家里，在基列耶林的一个人叫亚米拿达的家中，一放就放了几十年。当然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你看到的是二十年之后，放在亚比拿达家中二十年之后，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开始出来领导百姓，打败了非利士人。然后后来当然撒母耳高了扫罗做王，又高了大卫做王。可是在这几十年当中，约柜一直停留在亚米拿达的家中，至少有六十年或者有八十年之久。因为撒母耳是约柜回来之后二十年之后撒母耳才出来做领袖的，已经过了二十年了。撒母耳之后又过了多少年才按立扫罗呢？我们不知道。扫罗做王多少年呢？四十年。扫罗死了以后七年之后，大卫才做了以色列的王，然后他才占领了耶路撒冷，然后才现在这个时候要搬约柜到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去算多少年，至少六十年，可能长达七八十年。在这段期间，约柜因为在亚米拿达的家中，不是在一个显目的所在，是在一个私人的家里面。我相信非常少的人，不管是个人甚至像君王扫罗到约柜的面前去求问神的。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像神的同在似乎不在了，神不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至于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扫罗王虽然很努力的想要带领以色列人，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战败，一次一次的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些悲剧，因为缺少神的同在。 大卫呢想要改变这个局势，他做了王，他不但做了犹大的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而且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京城，那就是耶路撒冷。因此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运回到京城里面来，使得约柜成为全以色列人民的中心点。因为京城是国家的政治的中心、军事的中心，所有的人都常常会来耶路撒冷的，因此他要把约柜摆在这个地方，让百姓可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动机。然而今天的故事所看见的就是两次大卫要做一件事情，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可第一次是失败的，第二次才成功的。那因此我们要思想的、想要学习的就是他为什么失败，从失败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然后他的成功。但是两次也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两次提到要运约柜的事情，但两次的结束的时候都好像有一个怎么讲，悲剧也好，或者是一个阴影。在第一次运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按照圣经上的吩咐，所以以至于最后乌撒被杀死，当场被神击杀。可到第二次很成功的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却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大卫的妻子米甲，扫罗的女儿，却因此受到咒诅。所以两次都是在运约柜，两次的结局都留下一个好像是一个阴影，好像是一个悲剧，好像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主题。那么第一次当大卫要运约柜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读到历代志上13:1-3提到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说过去我们忽略了，没有求问神，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倒过来，我们要把约柜运到我们当中，使得我们常常可以来求问神。所以历代志上13:4，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厄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破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这边为止，你看见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景象，就是他们要把约柜运来，全会众、全以色列人都同心一致，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情，我们应该这么做。于是他们就把约柜用一个新的车子装在车上，就运过来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在这个约柜的车子的前面，大卫王以及所有的以色列的全家，包括文武百官啊，可能都在约柜的面前跳舞唱诗歌颂，一切都是美好的。当然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短短的一刹那之间，在下一节圣经你就看见，当牛车到了一个人的禾场的时候，因为牛失的前蹄，这个约柜好像要倾倒，乌撒就伸手去扶那个约柜，免得约柜倒在地上。当他触摸到约柜的时候，神当场就把乌撒击杀在那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前面是那么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氛，却造成一个后面的这个现象。因此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了，为什么大卫想要把约柜运来，但是后来却造成一个悲剧。当然有一点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大卫所做的，他忽略到一件事情，他个人忽略了，事实上他手下的这些祭司立位人都应该知道的，他们也忽略了，就是约柜只能够由立位人来扛抬的，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包括你用一个全新的牛车，这是不可以的。可是大卫不知道，或者没注意，或者没有人提醒，这些祭司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大概都不读圣经的，所以不读圣经有时候很危险。然后常常就随便抓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昨天晚上上帝在梦里面对我说话了。 上帝可能梦里面对你说话，如果说的话跟圣经上所记载的不一样的话，昨天晚上对你讲话的不是神，是魔鬼。你怎么知道是魔鬼对你说话还是上帝对你说话呢？圣经上也说了，魔鬼也会扮作光明的天使。你不要以为你晚上看见的那个有光彩的就是神。不读圣经，不了解神的原则，不了解神做事的法则，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有趣的是，我刚才说过，约柜曾经被俘虏过，约柜也曾经被俘虏之后从非利士人手中运回来。非利士人不敢收留约柜，因为发现这个约柜是不得了的，他把它放在非利士人的神庙里面当作战利品。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非利士人所拜的这个神像通通倒下来，好像跟这个约柜磕头一样。第二次就把它摆回去，再第二次又倒了，这次一倒连脖子都断掉了。非利士人知道这一下子不得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神的约柜如果放在非利士人的境内，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不但是神像倒了，造成瘟疫，造成一大堆的问题。他们把约柜自动送回去，怎么送回去呢？他们就是用一部新的牛车把它送回去的。有趣的是，大卫跟他的手下把约柜运回来的时候，他用的方法跟非利士人跟外邦人所用的方法完全一样。可是问题是，非利士人用牛车把这个约柜运回来的时候，非利士人并没有因此受到击打，好像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大卫用牛车把它运过来，就算错吧，非利士人也犯错啊，非利士人没事，大卫也犯错啊，大卫为什么因此乌撒被杀死？原因在这里，非利士人的错是因为无知，他们当然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圣经上记载什么？他怎么知道神要怎么做呢？所以非利士人照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用牛车，而且是新的牛车。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的牛车没有赶车的人，他就放在牛车上让牛自己走，他们要试试看这个约柜是不是真正属于神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牛乱走就会走到以色列境内，如果不是只是碰巧的话呢，那可以走到哪里去？哎，这个牛车，而且是那种从来没有拉过车子的牛，新的牛，没有经验的牛，就笔直的往以色列人家里就一直走过去了。好，所以他们证明这是神做的事情。大卫却有两个赶车的人，结果死掉了就是那个赶车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去赶车，而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们也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不信主的人他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神会回答说，对的，他们可以这样做并不代表说这是对的，也并不代表说我许可。但是神有的时候对基督徒管教的可能更严格，有的时候是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无知，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认识神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的话，我们就会跟乌撒一样当场就被击杀。而有一些人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做的事情不合乎神的心意，甚至抗拒神，甚至亵渎神，可是那是因为无知。大卫不是无知的人，祭司立位人都不是无知的人，他们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相反的，去效法学习非利士人的做法。所以这件事情因此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对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思想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世界上的人都这么做，别人都这么做，哦，某某公司也这么做，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有一些事情很可能不合乎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别人都这么做，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好的，所以这就是好的。很多这世界上认为是好的，在圣灵的角，从圣经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未必是好的。因此，虽然在那个时候很讽刺性的是，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候，大卫可能也在这个牛车的前面跳舞，文武百官也很高兴地庆祝约柜要运回耶路撒冷。可是有趣的是，在这个整个欢乐的气氛当中，神并没有祝福，人并没有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聚会里面，我们也盼望我们整个聚会的气氛很好，气氛，比如说我们的唱诗，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当我们觉得气氛很好的时候，觉得每个人都很兴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你看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有的时候却不是，这些以色列人都非常的兴奋，神不是不同在，可是神却是，他的同在包括他的恩典、保守、慈爱，神的同在也包括神的圣洁。当我们忽略到神的同在也有圣洁的一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叫做乐极生悲了，我们忘记了神是圣洁的神。在今天这个现实的时代，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感觉，就是神在我们的当中，而且这位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能够带给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喜乐。不过也请我们稍微注意，就是不要让人工酝酿出来的喜乐的气氛来代替了，或者以为那就是神的祝福。有的时候不是的，如果我们忘记神是圣洁的神的话，今天我们的危机有的时候当然这些话我也跟英文堂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会交通，我们中文堂跟英文堂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唱的都是古典圣诗，大概像 Fanny Crosby 这是我们最现代的诗歌作者了，虽然他已经大概是六七十年前的人物了，或将近一百年了，但是已经是最现代的。你诗歌本里面你大概很少找到几个人的诗歌作者今天还活着的，我们是古典的圣诗。那么在英文堂的诗歌呢，大部分都是有歌没谱的，谁做的不知道，会不会唱不会，很现代化的诗歌，其实也很好，他们有他们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风格。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提醒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现代的诗歌有很多好的部分，不管是节奏也好，甚至有些内容也不错的，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忽略到一件事情，正如大卫今天的这种犯的错误，他的心态，我们常常把这位神塑造成、想象成一个可亲可爱的，用英文的说法是 my buddy， 我的好朋友，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耶稣当然是你亲爱的朋友，可是耶稣不只是你亲爱的朋友，你亲爱的朋友不会骂你的，耶稣有时候会变脸的。如果神只是你的亲爱的朋友 buddy buddy 的朋友，跟你拍拍肩膀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轻慢了神，有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事情上所做的顶撞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大卫过去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他经历到许许多的是什么呢？神的恩典、保守、祝福。所以我想他在逾越柜的时候，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唱歌跳舞，因为他充满了感谢。不过今天他要学一个功课，神是施恩蛮有怜悯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可神也是圣洁的神。在圣洁的事上大卫需要有所学习，而在今天这件事情上大卫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结果乐极生悲。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想问问大家，一件事情出来，你们想的是什么？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小孩的事情也有问题，你们马上想到是什么？他不听我的话，还有什么呢？我们的思想都是想坏的，都是往坏处想。那这个也是一个思想操练，这也对我做父母很关。很多事情我现在想，哎呀，一个问题出来，我是想这是 opportunity。这个思想就感谢主，我这个我孩子都知道了，就是感谢主，每件事情出来说感谢主，而是 it's perfect， 这个 timing is perfect。 我说如果现在不发生，等到你离开家发生的时候，那我还没机会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决定正面对这个问题，来怎么一起打仗，怎么来处处。所以一件不好的事情一来，你想 positive， 感谢主。因为圣经里面怎么说，接着祷告祈求，把你们的忧虑借着感谢祈求带到神面前。所以一件事情一来啊，这个要训练的。哎，我这个刘牧师可以做见证，这次旅行天天日日都发生的事。所以我的儿子有点变成讽刺我，就是 all perfect all the good。 因为他觉得他说他在训他儿，因为儿子他要训他嘛，我也说很好，什么都好，所以我看着他跟，所以他说让他哭就哭哭哭，但是我就是感谢什么什么。所以现在我就发现上帝为什么命令父母管教孩子，没有命令祖父母管教孩子，因为很难的。因为我觉得哭的也可爱，然后我又找个玩具给他玩就不哭了，其实没有解决问题。那他们父母就要忍耐让他哭哭哭。可是我儿子说，你不是教养孩童专家，怎么现在都不用你教的啦？因为他们在忍耐的时候，我就去搞，就给他快乐，又我就逗他笑了，结果他们忍耐功夫都白费了。他们不要听他的嘛，他一不听小孩就哭。那我们这做祖父母的就想他快啊，跟他逗的笑了就解决问题。你看看我都犯了好多毛病。所以这很就是这些事情讲到选择，这个选择思想，就我们中国父母呢，就大部分都是往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父母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真的凡事感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时间的定时。很多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我很了解 teenager 父母亲，我觉得 teenager 父在我们身边发生事情是好的。如果安安静静一点事情不发，你都不知道他肚子在做什么文章，你晓得吧？等到大学，一到大学的时候，他有他的天下，他有的他的决定，他就等待那一天的来临。因为你天天久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你不跟他一起 face， 你只要求他 performance， 就是要求他 behave， 要他们怎么做一个干干净净、礼礼貌貌、成绩好的人。可是他心里不见得愿意接受你的时候，他说好，等到我一会开车一进大学，那个时候我根本就照我的意思做，也不需要怎么样，你也看不见。所以我宁愿，所以我说凡事感谢，任何事情的发生要感谢主。那这就是说我们要谨慎我们的思想，我们 decide， 然后依靠圣灵明智的回应环境。第三点，我们怎么与神同工呢？其实我们教养孩子是与神同工，明智的回应的环境，就讲吧，这个动怒我刚刚提了，这里就是这个回应环境是用 opposite。 我就常说，你该动怒的时候变温柔，你要生气的时候，要觉得不好的时候你感谢，这都是怎么决定。当然所有圣灵的果子都是我们需要在生活里操练的，希望你们自己去读。我要讲这个父母亲的关系，就是做父母的。我先给您看一个这个 亲子关系，这个父母亲刚刚讲的已经讲了神的关系，神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成为有新的生命的人，然后有圣灵的能力，然后我们要决定我们的 reaction 按照圣经的方法，然后讲这个家庭的次序，讲这个父母的关系，真正在家庭的核心，我是以夫妻就是这个儿女的是父母为核心。今天很多问题是谁在家里 in charge， 这就是操纵一切的生活。今天你们说孩子，我们家庭现在谁在操纵我们的生活？孩子，现在是孩子挂帅。为什么很容易的？因为很多孩子是祖父母养的，尤其我发现有的孩子是祖父母这个来半年，那个来半年，还有的送回去一年再回来，然后这个没有 consistency， 所以都管教，所以大家是维持什么平安，不吵架，和睦相处，好像是很安静，就过一天一天的过去就好了。但为什么会现在为什么会平安你们知道吗？有个研究，为什么现在亲子的冲突减少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以他们为中心，他要的能得到，将就他。我就这次发现我跟牧师真是将就孙子，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千万待久了糟糕，因为我们一待久了，我的儿子媳妇就说 Now we are going to retrain， 还要 retrain， 因为四个人在啊，四个人在呢，这个孙子会看到这边还有人呢、啊。那我们四个人讲话的时候，孙子搞出一个怪声音啊呜，那我们大家在看他，又笑又都围着他，他就在中间了，不知不觉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现在哈，这个次序一定要弄清楚。好，那现在讲的这个中间这个关系，这个中间这个关系，你们看这个讲义哈，这是现在我们讲父母就是讲夫妻关系了，这个都是在夫妻课讲过，这合一的关系，合一的关系里面呢，夫妻要彼此成全，因为我们男人女人是不决然不同，那女人是做决定的时候多半根据感觉，男人就是大部分也有不一样，做父亲的做决定多半是根据 fact， 所以我们这两样都需要，所以彼此一定要在儿女面前我们是一体，如果夫妻不一体很难管教孩子，再加上个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又更不是一体了，所以都根本别想管教孩子，所以这个彼此弥补，我的缺你的线，我的一起比相辅相成，合作无间，你千万别在孩子面前唱反调。还有夫妻非常合作，祖父母唱反调都不能管教，所以我们的孩子要先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是训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是做辅助的，他们做的是，他说他们看到电线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他们不在我们照他的话做，所以所有做祖父母的呢要问孩子媳妇，我就看见他们夫妻很同心，为什么呢？他的两个声音同时出来，他孩子去弄电线，两个人都说 no no no no while， 简直是一起出现，你说这个力量大不大？这个孩子就没有一个后山了嘛，没有。但是很多家庭不是这样，待会我给你们看一些图画。好，这是核心亲子关系，千万不能由夫妻取代。很多夫妻感情有问题的时候，尤其到了青少年或者懂事的时候，常常抓孩子在自己身边一起来，在妈妈后，在背着妈妈，背着爸爸，在孩子面前说爸爸不好，背着妈妈的。就变成分党分派在家里，这种也不能够管教孩子。你而且你的安慰呢，完全从小你的孩子来得到那个该从先生面前得来的安慰，这些都是不正常不健全的关系。所以夫妻是核心，第三，阻碍与顺服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所以父亲是很重要的。有的母亲说哎呀，我教得要命，整天就是，可是父亲回来说哎，干嘛叫他玩玩嘛，这就完了，你整天做的都完了，他知道父亲根本不 support 太太，不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做父亲要做领导，这个领导当然是不是霸王，做领导就是做模范，做带领，做 protect， 在这个做有权威，有一种权威，所以孩子也知道家里可不能有两个头，所以这时候做母亲的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很容易做头，因为我们时间跟孩子在大，但是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尊重爸爸，不要在孩子面前贬低爸爸，是甚至有时候哦，他抽烟啊，他喝酒啊，他不值得我们尊重，我的先生又没信耶稣，不，但是神已经把这个职分按在那里，他就是做父亲，他有缺陷，我们也有缺陷啊，我们做母亲也有缺陷，但是在母亲对父亲的尊重会影响孩子，那父亲在家负责任也会影响孩子，这个在夫妻关系里头讲，就是我们要扮演好这个头跟顺服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够就基督徒父母有这个角色扮演的好的时候，这个家是非常的就是公义慈爱这个顺服尊敬这种都在主里的，这是协调的。这刚刚讲吧，现在就是说现在是一现在的

0: 那个图是这样子，这父母在当中是永远是一体的。你用这个图来看吧，从你生了孩子，孩子就在当中，又生一个孩子又在当中，两边都围着他们团团转。好了，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们青少年了，出去了，上学了，成家了，但你们这两个距离还是这么远。因为你们自己在这段养孩子的期间，两个人是个陌生人，所有谈的话呢是孩子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对他的感觉，他对你的不满，完全是这个把这孩子的事情把你们连在一起。好，他们走了，这距离还是这么大啊！你看这个图呢，他们呢在你周围，或者是这个样子，你们两个一起管教，不管是几个，你们永远是一起的。好，他们走了。像那个图也是，他们走了，你看这个距离还在这里。所以神是要我们先建立好这个家里的夫妻的关系。你看这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同孝敬父母，一同教养儿女，一同处理家务，钱财人际关系。那做丈夫呢，做爱的领导，要养家保护，做榜样，做牺牲，像耶稣的榜样，来怎么样来做一个领导，就是存心谦卑，然后变成人的样式，那种的谦卑来顺服神的，就是而不是在家里高高在上，乃是在属灵的里面带头做榜样，做保护。那妻子就是辅助顺服，这种现在都不适合什么料理家务、爱丈夫、爱儿女、待人有恩。现在人家说这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因为很多妻子也需要工作来帮补家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更需要丈夫的了解。所有的教养孩子是一起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也是有限。如果说，我提过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因为教养孩子非常非常累的事情，是非常劳累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教养孩子很大的个问题，就是时间，没有时间教养孩子，没有精力教养孩子，但是事实上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所以是每一家总是要有人注重孩子的事情，不能两个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这样子孩子是很受亏损的。好，这个现在这关于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那他在神顺服神的里头来扮演每个人的角色，在这样子对孩子来说，孩子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可以长大。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彼得前书的一章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BBN 的家庭祭坛乃是一个彼此代祷、感恩、感谢的祭坛。欢迎你来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共享主的恩典。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愿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来纪念母亲，爱护母亲。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开始研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在那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对犹大的审判。神为了显示他的公义，于是叫天和地也加入做见证。第一章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回想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是以他们为自己的子民，一路上引导他们，牧养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可是到头来，他们竟然背逆神，因此神不得不惩罚他们，将他们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使他们被掳到异国异地去。神叫天和地都来看看他所做的是否公义，他向这些悖逆之民所施的报应是否公平。神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应许给他们安居乐业，国富民强，条件就是要他们听神的话，顺服神。当他们悖逆的时候，比如说儿子背叛父亲，根据摩西的律法要将这人用石头打死，神对他悖逆的子民的惩罚是更严厉的。作为神的子民，他们不但不服从神，并且公然反对摩西的律法。申命记第21章18节到21节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这是律法论道关于顽梗悖逆之子的下场。当主耶稣讲浪子比喻的时候，他讲到浪子回头，父亲对他的接纳拥抱，宰了肥牛犊来款待亲友，庆祝浪子的归来，而不是将这浪子用石头打死。这信息令群众十分的惊奇。当浪子在父亲面前忏悔还没有说完的时候，父亲已经拥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并且完全宽恕了他，不但没有鞭打，而浪子所得到的反而是丰富的宴席。这给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公义的，同时他也是慈爱的。可是儿子的悖逆是一件严重的罪，是必须对付和严惩的。为了加强神对以色列民的控诉，为了使这控诉的场面不至于太紧张，神也用了一些幽默来缓和。圣经有许多幽默的地方，让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一节经文真是极度的讽刺。这两种举例用来说明的动物，其实并不是聪明和威武的动物。牛和驴都没有高的智商，相反的，人都以牛和驴为愚蠢的动物。但无论怎样，这些动物也认识喂养它们的主人。可是令人想不透的是，很多人竟然不认识那供应百物给他们的神。他们不晓得是神养活他们的，甚至于他们不承认神的存在。他们说自己不需要神，他们就好像动物一样的生活，甚至连动物也不如。神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今天人会说自己是万物之灵，是比动物高级的，然而人在这一方面的行为比动物还不如，动物在这一方面就比人强多了。他们认识他们的主人，但是以色列民却不认识神，这令神感到愤怒，而以色列人的行为也是有目共睹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神是审判全地的主，又是审判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的主。也许很多人不相信神会审判人，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以为神已经离开了审判的宝座，神已经不再有权柄，退到一边去了。也有人以为神是慈爱的，不会发怒的。可是这只是世人的看法，并不是圣经中的真理。神要审判宇宙，审判他的子民，这应该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不单是对国家，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以色列人在这里被描写为担着罪孽的百姓，而这一句话也给世人一线的曙光，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个别的邀请。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指的重担是什么，就是罪恶的担子。以色列民是担着罪孽的百姓，今天主耶稣的邀请也向担着罪孽的世人发出。我们可以将罪恶的担子卸给神，然后享受主的安息，得着救赎。在这一节的经文中，神道出了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是往后退步的，是背向着神的，是担着罪孽的。然后神又详细地讲出他因为他们的悖逆所给他们的惩罚。其实圣经里面的士师记所给我们看见的政府，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缩影，并且也让我们认识到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在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服侍神，得到神的祝福，并且国家富强兴旺。可是在国家富强的时候，他们竟然离弃神，最后还去拜偶像。他们忘记了神，以自己为主， 后来神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可是当百姓呼求神的时候，神又拯救他们，他们归向神的时候，神便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将他们重新安置在蒙福之地。这图画在圣经中一再的出现，历史也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了这民族的起落。今天我们看见有宗教上的背道、异端的兴起，然后有道德上的败落，最后是政治上的腐化。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灭亡的三部曲。很多人不留意宗教上的背道和道德上的沦亡，他们只看重政治上的腐败。当政治腐败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鲸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神在这里所讲的都是事实，而且是绝对真实的。道德上的腐败，政治上的混乱，无政府状态，这是神看见的。而且这些并不是神要控诉和加注他们的惩罚。下面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莫拉的样子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忠心的渔民，神就早已像消灭索多玛和俄莫拉那样消灭以色列了。可是历代都有忠于神的渔民，今天仍然有，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接着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莫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神终于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就是属灵的异端。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神坦白地讲出他对子民的控诉，神是十分清楚地指出他们的错，并且加以证实。神所指控的不是犹太人最卑劣的事，乃是最好的事。然而他们所以为好的，在神看来却是极端的差错。以色列人有神所设立给他们的宗教，有神所指定的礼仪规则，也有照着神的指示所建造的殿。可是他们竟然在所夸的事上犯了错，就是他们的献祭。因为他们只依照律例上的规定去行，而他们的内心却是背叛神的。他们的宗教对他们的行为完全起不了作用，没有影响。坦白地说，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很多人以为他们过的是敬虔的生活，可是想不到问题竟出在这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的经文。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约束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虽然百姓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但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正，所以虽然是照做了，但不能够蒙神的悦纳，他们的行为也不能算是好的。

试想，如果神在这个星期三到礼拜堂，他所看见的能够被他称赞和喜悦吗？他会欣赏你的忠心和敬虔吗？箴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六节说，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启示录第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都是描写主耶稣基督的，而这一位基督看见我们的外表的时候，他能够欣赏我们吗？今天我们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属灵的，我们的难处仍然是属灵的。除非我们先为自己的罪过悔改，得着复兴，否则情况将不会有改变。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一切表面的功夫在神看来全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而且神要指控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心灵是悖逆的，离开神的。这样的结果只会引来道德的沦亡以及政治的混乱。神呼唤以色列人前来听他的指控，以色列人就好像罪犯那样等待神的宣判。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神对犹大说，你们不要迫使我做出如此的判决，这绝不是我想如此行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好，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神给予多方的暗示，希望以色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要迫使神做最后的宣判，这是神的心意。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就讲到一位受苦的救主，他怎样背负人的罪孽，受尽痛苦鞭伤，因为他还清了罪债，付上了赎价。神的审判就可以化为怜悯，主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人一切的罪。神指控以色列人，神希望令他们看见自己的本相和罪恶，好把握最后的机会回转归向神。如果以色列民真的肯回转，
神必然保守他们，不让他们沦落异地，受被掳掠之苦。神先惩罚了北国以色列，差不多100年后才惩罚犹大。神的目的是希望犹大觉醒回转，可以幸免于难。很可惜，犹大仍然不悔改，所以自招灭亡。今天这个原则仍然可以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了解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政治上的，乃是灵性上的。因此我们的悔改和转变要从属灵方面开始，不要只注重外表的工作仪式。我们要看重的更是自己的内心对于主的表现。今天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异端的兴起吗？有离经背道的事吗？而我们自己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对待主呢？是全心全意的归向他，忠于他吗？或者我们是常常的背逆他？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要把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完，接着讲到第二章，盼望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就看见这么丰富的真理，一方面看见神的公义和慈爱，人犯了罪，你必定要有公义的审判和惩罚，然而你却满有慈爱，你愿意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悔改，免去刑罚。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主啊，你对我们满有慈爱，叫我们这些远离你的人，我们的心背逆你，让我们回转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的全心全意来爱你，忠于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去背逆的罪，让我们听你的话，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幸而顺服是讨你喜悦的。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混乱生活的解决方案。经文箴言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大卫王肯定觉得他的德行出问题是他个人的事，治理国家是一回事，他的私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八十八通奸之后，大卫试图掩藏真相，但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有一天，先知拿单给大卫讲故事，当中谈到富户窃取穷人仅有的一只羊，他问大卫该怎样处置这样的人。大卫对富户所做的事情非常气愤，拿单就转向大卫说，那个人就是你。你和大卫一样非常清楚，自己犯的罪肯定会被发现，要如何解决呢？第一步是坦诚过犯，以洁净自己和承认失败。第二步是摒弃不道德的行为，做个新人，这是唯一和永久的解决方案。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4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很高兴与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圣经章节，在创世纪17章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

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因为立刻的顺服是唯一的顺服，延迟的顺服就是不顺服。每一次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他同时给我们一个应许，顺服他的命令是我们的事，成就他的应许是他的事。不顺服则已，要顺服就当在正当那日，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可是我们却常常要先看神的命令是否容易，是否合乎自己的喜好，是否合乎群众的心理，考虑再三，然后再顺服。我以为这样比不顺服总好，但是你要知道，延迟的顺服绝不能叫你得到神所预备给你的完全的祝福。马丁路德说，一个真肯顺服的信徒已经把他的为什么定死了，他的顺服是没有疑问的。顺服是信心的果子，忍耐是果子的色彩，这是罗塞蒂勉励我们的话。

求主耶稣赐下信心和忍耐，使我们可以一路的跟随主。

刚才的这首《跟随》的诗歌是由古心所作，作于1878年。1870年，当古心突然遭到丧妻和失身的变故以后，他不断地问神：“为什么？主啊，你既召我侍奉你，在你的荣耀里有份，就让我知道做什么可以荣耀你。”在过去讲道的年月里，他时常讲诗篇的23篇。如今古心他自己亲身经历死因的幽谷。数年来，古心一直挣扎在痛苦的深渊中，但神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主赐给他写诗的恩赐。最后他顺服主，甘愿放弃一切，遵他旨意，为主而活，再次把自己献给主。怀着荣主一人的情操，他写了《跟随》这首诗，来表明自己的心志。虽然前途茫然不知，他愿意跟随主，走一条他完全不知道的道路。古心希望有人看到这首诗后受感动，也能够献上自己给主使用。2年以后，当代最负盛名的圣乐作曲家劳瑞读到了这首见证诗，深受感动，就为他谱曲。这首诗歌立刻广传开来，激励了许多愿意奉献自己跟随主的信徒们。作曲家劳瑞出生于美国的宾州费城，他17岁就相信主，大学毕业后开始传道，终身在浸信会牧会。他不但讲道精炼感人，而且善于管理教会行政，一度曾兼任大学文学教授。劳瑞自幼爱好音乐，但未专修，在40岁前他没有写过诗歌。当他与杜恩合编主日学诗歌时，就开始在音乐上下苦功，广阅音乐书籍。他拥有一间完备的音乐图书馆，通常他作曲是先在琴上奏出曲调，再记下乐谱。他编有18种不同的圣诗集，名作有《我时刻需要你》、《同往西安》、《救世主凡事引导我》、《唯靠主耶稣的宝血》等。劳瑞曾说：“我宁愿写圣诗胜于讲道，因圣诗可长久流传，影响很多人，但一篇讲章不久就会被遗忘。”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用信心、用忍耐来跟随主，使我们也成为一个广传福音、荣神益人的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稍待一会儿啊，香田牧师要继续来讲勇敢前行创新局，我们要深入查考系列讲座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摩西带领百姓来到迦南地，而现在呢，约书亚要带领百姓征服迦南地。约书亚现在接手领导百姓。在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请跟我们一起复习上一次向天牧师的信息，那就是面对现实，摩西已经死了，也向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前进出发，不要害怕，任务艰巨，并且要站立得稳，要刚强壮胆。今天我们要一块儿来学习第五项、第六项原则。向天牧师会从简短的复习《约书亚记》第一章作为一个开始哦。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前面两次的节目，和你谈到了旷野的经历，从怀疑到坚信。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乃至于更后面的一些经文。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所谈到的一些信息的内容。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或者是骄傲自大的，特别有一点很要紧，就是千万不要自大自满自负或者是虚荣心。我要勉励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学习的往前进步。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们的社会文化日渐的衰败哈。我们身处在充满着这个属世思想观念的环境当中，所以要成为一个倚靠基督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站立得稳。我们这个词不是指模模糊糊笼统的一群人，几百个人或几千个人，而是指着你，就是你说的必要时刻稳立在高处。所以我要勉励你，当我们面对未来，我们不仅仅是要面对现实，不要惧怕，我们也必须要稳立，稳稳地站立在高处。所以我要补充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需要带头领导这样的时刻，我们要以圣经作为依据，而不是以某一些人的这个喜好作为依据。我们遵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不卑不亢，合乎正道，合乎中道的。圣经引导我们当行的路，圣经的原则绝对不会让我们有所缺乏的，但是也不会叫我们成为流行的焦点。如果你认同生活的透视这样的教导，那么你就要认同圣经的原则，成为你行事的准则。特别从第八节第九节，我找出了第五项的原则。第五项就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让我们来谨守遵行。我们看看圣经经文当中怎么样谨守遵行。好，第八节，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为什么呢？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你看这一节哈，这是神他所写的书，这是神的话语。我所说的任何话绝对不如圣经上的话来的重要的，再也没有其他的信念比圣经里面的信念是更为重要的了。我对你应当要怎么样教养孩子的意见，绝对比不上圣经要你怎么样来教导孩子的原则。因此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有关于教养孩子的原则。我在圣经的权柄底下告诉你应当要如何行事为人，因为在我手中以圣经为准则，而且多年以来传讲这个圣经的真理，我要做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勉励教导你，让你当辅导或者是当老师的人，在你的家庭聚会当中，在你的同工聚会当中，在你的青少年的聚会当中，或在你的儿童聚会当中，辅导员或者是老师们这个会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别人，让圣经的真理绝对不要离开你的口。我们日夜思考圣经的教训，这个意思不是要叫我们不断的读圣经，因为我们有日常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要处理每天的事物。这个意思理所当然的就是要我们熟读的、深思的，我们深入探究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把圣经的教训要实行出来，在家庭当中要实行出来，在我们的教育当中要实行出来，当我们做任何宣教的计划时候，要把圣经的原则实行出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到罪恶碰到失败的时候，把圣经的原则要实行出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圣经作为准则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查考研究圣经。现在你吃了一顿非常美味可口的属灵大餐，然后呢，你也把美味的大餐再拿出来反刍一下，再重新反省思想一下，你就是在重新的享受。重点就是你要仔细的思考，在你的心中要反复的思想，要去思考透彻，
用圣经给你的教导来做出你所要做的决定。不是因为你被这样的教导长大的，也不是因为这个专家学者教你要应该要怎么做的，这些都没有关系，也都很好的。别人给你的教导，如果神也是这样说，那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不是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如果在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教导，我们就必须要持守，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持续专注，我们专注在圣经上面，我们照着我们所读到的、所查考的去行，我们要这样去做的。接下来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原则，我讲了前面这么多，就是要带出这个重点来。前面所讲的原则都是很重要的，但最后这一点呢，尤其是重要的。第六点，最后一个原则，第六点，让我们享受当下。让我们享受当下。诶，你看这个原则是不是很棒呢？可能听众朋友你会说，诶，向天牧师啊，哪里有说到这个呢？我们来看到这个阶段，在第八节的最后，你就会看到你照着神的话去行，你就会兴旺富足。诶，你看这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不是吗？你会凡事顺利。圣经里面很少提到所谓成功顺利，在这个英文有一个 King James 版的圣经当中呢，只有一处出现了这个字，哪里？那里所用到的呢，就是完全成功，也就是所谓的 good success。 好，这个字，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所谓的凡事顺利。所以在第八节的后半，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英文的 King James 的版本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所以这一节经文所提到的前一节在第七节，在另外一种圣经的翻译版本当中就说，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都可以顺利。好，我们真是要遵行圣经的话语，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向前迈进，我们要面对事实。好，但是我还是要你享受当下，享受当下。这不是要你去忍耐等到我死，或者是说忍受直到你死去，这不是勉强做出来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教的教义，并不是什么要痛苦的去忍受熬炼，这是要我们去过

所分享神美好的预备，有新来的人来参加聚会，哎呀，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聚会的地方了。我们可以从其中享受到最大的乐趣，绝对不会很失望落空的回到家里面去。每一次聚会完回家都会感觉到很舒服的。从各方而来的人坐在这个教堂聚会当中参加聚会，我们感受到是无比的荣幸的，与他们一起来分享生命的。你知道在英国国会信仰声明当中主要声明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最重要终极的目的为何。你如果有这个长老会的背景，我相信国内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因为国外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啊，长老会、浸信会、信义会等等的，也许你就听过所谓的教义问答，这个当中有关讲到这一点。人最终极的目的，也就是最终的目的，就在于要荣耀神，并且要享受神的同在一直到永远。哎呀，我认为这是很棒的答案。看起来这些长老派的教徒真是体会到了在神的园子里面、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种美味果实的那种滋味。真的，听众朋友，我要说永远享受神的同在真的是好的无比啊。荣耀神，享受神的同在。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听众朋友，你享受过神的同在吗？你享受与神同行吗？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体会过哈，但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相信你，不论众人何时停止欢笑，我一定马上开始寻找我的乐趣。我才不要过那个没有喜悦的生活，生活一定要快乐好玩，我们一定要让生活是充满着乐趣的。但这不是说我们生活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好玩，这个意思就是说，许多的事情其实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都要来得有趣。就让我们从此时此刻，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吧。我还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哈，我知道有一些人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拥有了一切，但是却没有喜乐，这是什么呢？这就叫做虚空，这就是虚空。我就知道一个这样子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Chuck Colson， 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重生》。重生这本书就是有关于1972年这个当年美国的尼克森他当竞选当上美国总统这样的故事。这个书里面就说哈，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奋战打拼牺牲，经过漫长的3年的时间，好，你听听下面怎么说哈。3年之久，我贡献出来我所有的一切才能，每一分的力气，来为这个尼克森的总统选战来打拼，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比不上这件事情重要，全部都抛诸脑后了。我们没有家庭的生活，没有个人的社交生活，没有休假，然后胜利来临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晚上啊！你注意听听看他怎么描述在美国总统这个椭圆办公室里面那天晚上的情形啊！三位要角，非常重要的角色哈，这个人就待在总统的办公室，赫曼他自大而面无表情，尼克森总统则是这个烦躁不安，那我自己呢则感觉到非常失望，好像泄了气一样。在我里面是毫无生气的，死气沉沉的，没有笑声的。这三个已经达到了世界权力巅峰的人，在这个房间里面确实没有感受到一点点的喜悦啊，快乐。听到没有？你能够想象吗？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开教会的同工会一样，是不是？我们也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哎呀，我们一心一意要去打拼哈，啊，完全力要去完成任务啊，哎呀，或者是说为主赢得城市啊，或者是我们常常高喊说，哎呀，要严肃认真来看待我们的信仰啊。所有的事工

好像都是朝着那样的方向或者是目标的，注重有没有果效，有没有效果。首先孩子们就不做，因为他们讨厌这些事情，而且这也是很虚假的，这就是律法教条，这个就是缺乏平衡的。接下来我要告诉听众关于一辆车的故事，现在来听听这个真实的故事吧。那个人的第一部车子是1948年的这部雪佛兰车子，他的车身非常的光亮无比，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车子，那个时候是1960年了哈，那个车子是48年份的，所以说那部车应该是古董车了哈。那个人的爸爸帮他儿子换上了轮胎，好，是有那种白圈的那种轮胎，大大的一圈，非常棒的轮胎。车身呢则是深蓝色的，没有任何的刮痕斑点。那个人每个星期都会打蜡去擦他的车子，车子闪闪发亮，而且呢还加了一个车套在外面，不是里面的椅套哦，是外头的，罩在整个车辆外头的。车子有4寸宽的保险杆，还有这个进口的排气管。这个每一周呢，每一个礼拜呢，都会固定清洗这个引擎盖里面的灰尘，只要有一点灰，他就把它擦干净。每一个月都把引擎的零件是擦得亮亮的。那个人蹲在车的底下，清洗车子这个齿轮还有变速器。所有的油污呢，都被清的是干干净净的，还漆上了橘色的漆，包括每一个小零件。啊，所以你可以想见的就是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那个人工作赚来的钱呢、全部都用到保养这个车子上面。那车内的装潢呢？哦，那真的可以说是没得比的哈，绝对是第一流的车子的。那个人的爷爷呢，是一个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他就坐在门前的摇椅上，看着孙子已经花了足足3个小时在打理那部车子，爷爷就对他说了：“孩子啊，什么事？爷爷？”啊，我跟你打一个商量哈，只要你开始享受用你的车子呢，那我来付所有的费用。啊，车子是用来开的，把车子开到路上吧，啊，开着车子去约会吧，真的是开上路吧。这个爷爷接着又说了哈，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你拥有这部车子啊，可是啊，其实是这部车子拥有你，你根本就没有享受过它。所以你看，这位爷爷他说的是真是对极了。生命当中如果失去了喜乐的话，结果就是会完全就失去了滋味。所以你看，这位爷爷说：“孩子啊，我愿意帮你付所有的钱，只要你真的开始去享受它吧。”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看我们的周遭，我们处在可能身处在一个舒适的教堂里面哈，可能是很好的楼房，可能那边还有一个十字架哈，放轻松一点。然后呢，会有很多人走进教堂，会有一群人在教堂里面聚会，会有好听的诗歌，一切都会很美好。所以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教堂这个地方，聚会的地方是要用来享受的，这是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主的爱在其中的这个地方的。当然了，不是要所有的聚会都去参加的，好，要有所选择的哈。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待在家里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相处哈。所以呢，请你要以轻松愉快的心情来看待教会里面的事物，好，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啊，你要去调整。如果你喜欢参加姐妹的聚会啊，你去参加夫妇小组、夫妇的团契，或者是喜欢参加青少年团契，那么你就去吧，就来参加吧，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吧。如果这个聚会不适合你，那么你就不要去嘛，你就留在家里面。没有人会因为你没有来参加那个聚会，就会来伤害你的，不会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享受你的聚会。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服侍教会，我们来是要来服侍主耶稣基督的。这才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啊。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必须要提醒你，教会里面的聚会是很棒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是很精彩很丰富的，错过了好像很可惜。是的，你可以选择，你要是错过了聚会，这是你的选择。但如果任何时候你参加聚会，你觉得好像是在浪费时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那就是我们的失败了。除非你的心不对，
如果你的心预备好了，而聚会仍然没有满足你的需要，那就表示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些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有关于需求被满足了。所以到了聚会结束，你走的时候就会说，嘿，这个聚会太棒了，让我来享受到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了。正如同那个人开始享受他的雪佛兰那部车子是一样，他所带来的乐趣，那个感觉是美好无比的，简直可以就说是上天所给他的恩赐，真的是难以形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非常享受主里面的侍奉，如此的美好。我深深的爱你们每一位，我深深的相信我所做的是有意义的，我认为这是最伟大的事情，满足了一个伟大的梦想，如此的平衡不偏颇，而且我盼望真正的需要被满足，我们都来敬拜主耶稣基督，并且我盼望我们能够有美好的教会的生活，让这些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美好的一部分。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享受信仰的生活，然后我们就能够凡事顺利，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亨通兴旺，如同神眼中亨通的标准一样。现在我要请你跟着我一起低头祷告。听众朋友，你可以闭上眼睛，身体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完全不用紧张。你是不是有把握知道你的兴旺跟亨通都放在正确的地方呢？我虽然不知道你的情况，但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是神对你的呼召。首先要回到十字架面前，是他为你而死的荣耀的地方。在那里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有你，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经历过他吗？你生命当中曾经遇见过他神吗？这是天堂之乐的一个起步，当下就是祝福的起点，是多么难忘的经历啊！只要像现在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像个罪人，赤裸一身，无能为力，犯罪败坏，一团混乱，世俗卑贱，肮脏污秽。不论你现在怎么样的光景，你只要来到神面前，神不会要你自己先洁净了，再来到他跟前。你先来到他的面前，之后神他就会洁净你。所以我邀请你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我鼓励你不要惧怕，耶稣爱你，他要救你。我们也有一些同工能够帮助你更认识神，改变生命的，开始享受生命当中真正的乐趣的，这种乐趣会伴随着你一生之久，一直到永生的。也许你正需要我为你祷告，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容易亲近的神。我深深的感谢你，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救赎我，赦免我过去的罪犯。神，你也拆除在我们与你中间的墙，赐给我们平安，赦免我们天父，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刚硬。求你赦免我们的短视惧怕，赦免我们的怀疑不相信，赦免我们的软弱欺骗，赦免我们心中想要在人面前表现卖弄这样的意念，赦免我们所有的愚昧。主啊，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动工，改变我们成为真正的活人，让我们成为有感受的真人，让我们教会当中的领袖成为真正的活人，让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会众成为真正的活人。当这群人用耶稣的好消息来影响别人的时候，求你让这些信息成为最吸引人，最能够打动人的信息，让福音的真道在这里被听见。我们实在要感谢主，你为我们成就这一切，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你成就了这一切。因为我们若是一秒钟没有肺来呼吸，或者是没有血液留在血管当中，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是你上帝，是你让一切运转，我们感谢你。主啊，请你继续来动工，圣灵继续行伟大奇妙的事情，引导我们谨慎而且清楚地运用这个六大原则，好叫我们得以重新出发，并且真的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伟大而美好的起头。我们献上感谢赞美荣耀归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一系列三个节目到这边信息整个完全结束，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神，并且享受神的同在到永远，这是约书亚所做的。透过信靠神的话语，遵守谨守遵行他的命令，并且刚强壮胆，全心信靠神。朋友，您在这一段的信息当中，您是不是蛮有收获呢？那么下一次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还要一起来听向天牧师系列讲座《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的新的信息，请您要安排您的时间收听这个节目。最后，就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

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陷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这次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如果一个人被自己所处的环境跟遭遇说服，认为自己是个毫无希望的人，那么这个人喜欢怨天尤人，甚至咒诅自己的生辰，他的生活充满了失败跟悲哀，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无可否认的，盼望是使得一个人的生活具有品质的基本条件。许多年前，有一个潜水艇在海上跟另外一艘船只发生了碰撞，以至于潜水艇很快的就沉到了海底，潜艇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困在舱底不能够脱身。陆地上的救难小组接到了求救的信号以后，就积极地展开救援的行动。他们知道潜水艇里的人需要氧气的供应，若是氧气不足，他们很快就会窒息而死。眼看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救援的人恐怕比困在海底的人还要着急。当他们接近潜水艇的时候，有一个救难人员听见里面的人打出密码的信号，说：“有希望吗？”

我们还有希望吗？这是人类面临困境的时候的呼声。在最艰难的时刻，一个心里存着希望的人跟一个完全放弃希望的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记载了一个病人的故事。那个躺在毕士大水池旁边要死不活的过了38年的病人，他的心里可能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病得痊愈抱过任何的希望，因为他寄望人来帮助他，可是他得到的总是失望。因此当主耶稣看见他，又怜悯地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却消极沮丧地告诉主说，他一直都没有机会。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就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在这段记载当中，我们看见这个病了38年的可怜人，他先前的沮丧跟无助，是因为他把盼望放在一个不切实际的传说以及难以托靠的人力资源上。人们说毕士大水池的水波动的时候，病人抢先第一个下到池子里面，他就可以得到奇妙的医治。可惜毕士大池子的水波动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这种境况跟世人活在虚无缥缈的希望当中是多么样的类似啊。生病的人为了重得健康，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去买什么偏方妙药，结果病没有好，突然让招摇撞骗的人有机可乘。郁郁不得志的人迷信风水或门路，结果破财改运，拉关系走后门，最后说不定还吃上了官司。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有需要的人面前，他主动地关心人，并且甘心乐意地把够用的恩典赐给人，叫人得到真正的希望跟满足。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信心的人，不必为现在的不如意灰心丧胆，只要抓住主给我们的应许，把真实的盼望放在心里，牢牢地守住它，就可以安然地度过晦暗的时期，事后就尝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基督徒守住的盼望是从信心里面发出的期待。那些生命当中没有救恩的人，总是在自己有限的资源跟条件当中去想办法，希望借着自己的安排跟努力可以扭转乾坤，改变处境。可惜有很多的事情是人力没有办法控制的。虽然喜欢走后门拉关系的人说，有了关系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了，然而人所依靠的关系后来往往成为半叠人的网罗。基督徒依靠着信心跟造物主建立起个人的关系，的确是非比寻常的一个方式。尽管没有后台的人际关系可以撑腰，但是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密切，就算处在逆境当中也是真的没有关系。圣经当中有许多人物的事迹都可以让我们得到这方面的印证。就拿路德的故事来说吧，路德的婆婆南阿米在饥荒当中从犹大迁移到摩押地区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心里面应该是满怀希望的吧。可是哪里晓得，后来南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不说，连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乡。俗话说，寡妇死了儿子就没指望了。可是拿阿米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神可以依靠，他就决定回老家去。大媳妇听从拿阿米的劝告回娘家去了，或许可以再找到一个丈夫比较有希望的过好一点的日子。小媳妇路德却跟定了拿阿米的神，结果婆媳两个人千里迢迢地回到老家伯利恒以后，事情的发展真是出乎他们的料想。神不仅使他们的生活绰绰有余，而且还使他们子孙绵延，足享天伦之乐。路德甚至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呢。谁说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啊？
信靠神的人在信心里面所持有的盼望真是又大又真实。

从路德的故事，我得到了另外一层的体会。当他跟婆婆千辛万苦地往犹大地前进的旅途当中，他们必须克服沮丧的心情，就好像是登山的人遥望山峰，为了一个确切的盼望跟目的，他们必须积极地向前迈进。虽然眼前有凄风苦雨，但是风雨过后不仅有彩虹，而且还有暖烘烘的太阳。这种向上仰望的生活态度，不仅让我们可以跨越逆境，同时可以借着信心的锻炼进入更宽广的人生境界。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记载了三个犹大少年的故事。这三个人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顺民，丧失了自己的一切，但是当尼布甲尼撒王强迫他们向金像敬拜的时候，他们没有向环境屈服，反而意志坚决地守住了自己的信仰，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表达了他们的立场。结果神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不仅在火窑当中蒙神保守，同时由于他们的信念跟神自己的作为，那些敬拜偶像的人就因此都看见了真神。天下真是没有过不了的难关，基督徒在互相效力的万事当中得到神所赏赐的好处，那是因为确信神真的爱我们，同时也确知我们爱神。神永恒不变的爱使我们在万般的苦涩当中能够品尝出甘甜的滋味来。今天有许多献身为神而活的人，他们放弃了世人看为宽广的道路，走上了侍奉神的崎岖小径。在世人眼中看来，真是断送了充满希望的美好前程。但是顺服神的人却知道，从此要经历神自己的作为，因为世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人的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人的心，世人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教会里面有两对夫妻，他们放下了自己的产业，前往别的国家去宣教了。一对夫妻到泰国的金三角地区，另外一对夫妻到了匈牙利。他们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那些故事不仅见证了神的能力跟信实，同时也让很多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盼望的基督徒受到了激励。借着圣灵的提醒，人的心眼都明亮了。基督徒的信仰是落实在生活当中的，外邦人求通顺的捷径，基督徒求与神同行的道路。不论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对于前景永远充满盼望。使徒保罗当年为宣扬福音而踏上征途，他忍受劳苦，又有牢狱之灾，被人攻击鞭打，面临各种性命的危险，甚至饥寒交迫。但是保罗的眼目跟心智没有被这些逆境左右，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朝向标杆直跑。在旅途的终点，他确信他所信的、所爱的、所盼望的一定都会实现。在罗马书五章第五节，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朋友，你为眼前的处境忧愁害怕吗？但愿圣灵以爱浇灌我们的心，使我们坚持忍耐，尽管有挫折仍然守住盼望，因为时候到了，我们必定看见神的荣耀。

亲爱的天父，您已经将您的大爱显明在救恩当中，借着救恩您又赐给我永生的盼望，并且将今生跟来生的福气都借着真实的应许丰富的赏赐给了我们。求您让我经历各样事情以后，信心能够扎根茁长，好叫我用自己的经历向人述说你的信实跟美善。我也祈求您赐给我足够的智慧，叫我能够明白如何向别人传扬这充满盼望的好信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经文提醒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愿我们都能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多做主工。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七章。今天我们要学习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我们非常会认同保罗在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所讲到的。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在第14一直到24节里面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深意的词，就是我。这个词在新的国际版圣经版本中出现了25次之多。当你阅读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请注意一下我这个词。在14到16节里，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当我这样一个非常有深意的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时，应该会引起你的注意，让你来深刻的理解它真正的意思。不错，保罗竭力的想要做正确的事，因为有一个律在他的生命中起作用，就是罪的律。什么是罪的律呢？从本质上说，他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耶稣基督来做。保罗一直试图做好事，遵守律法，但是最终却失败了。这对任何一个试图在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想过上好生活的人来说是如此的。那么，对于那些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也试图过上好生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这个词，它有深刻的含义。你可能靠着自己看起来成功了一阵子，但是却不会长久。当你失败时，你会感到灰心失望，就像保罗在第七章里面所感受到的一样。因此，如果我的人生故事总是围绕着我，那么你就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失败的比期望的更多。即使不是到绝望的程度，但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依赖耶稣基督。

及试炼，但是神的话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听众朋友，鼓励你到 BBN 网上圣经学院注册学习，或者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让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做更新改变的工作。BBN 网上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注册后可以随时上网学习。注册网址是 www.bbnbi.org。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真。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一个义工团体曾经有一个口号，生活没有行动，长短就不重要。密室 The Hiding Place 的作者彭科利是一个在纳粹集中营里对基督徒表现出非凡信心的女人。她曾经这么说，毕竟衡量人生的尺度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贡献。所以我们生命中的主要目标不应该是看我们能活多久，而是看我们如何活，如何运用时间来活出一个能在永恒中有影响、有意义的生命。当你今天在安排你的时刻表时，是否可以做一些调整，让你不单单让自己的生命被上帝使用，更在别人的生命中发生一些正面的影响呢？比如说，与其单独一个人吃午饭，或者你可以邀请一位尚未得救的朋友、同事或家人一起去，看见上帝在这个失落、垂死的世界里给我们的使命，而愿意为这使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就是爱惜光阴。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诗篇的50篇第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这个星期节目中的嘉宾是季轩老师。季轩老师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季轩老师你好。
3: 凌云好，听众朋友好。
2: 那么季轩老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时间里和我们谈到这个欲望的满足的话题，也提到这个延缓满足这样的一种节制的能力。
3: 是延缓满足基本上它是一种情绪管理能力的一种，很多人类行为学家他们都认为延缓满足基本上是在情绪管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指标性的一种能力。一个有延缓满足能力的人啊，也就是说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那目前我虽然得不到，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努力，我可以透过等候的过程，我做我该做的本分，好好的规划我的生活，怎么样子的努力才能达到那样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最后这样的人他成功而且实现他的理想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
2: 所以一个懂得培养这种延缓满足的节制能力的人呢，一般上他也是一个比较懂得分辨什么事是应该做，什么事是不应该做，或者是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不应该做什么事的那种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的人。
3: 我们从心理和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能力哈，我们通常给他一个叫做执行能力。所谓的执行能力就是一种计划，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像刚刚凌云讲的，一个懂得计划的人，也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短程我该做的事情，那有一些是需要长期的计划才能够达到目标。他懂得分辨，等于轻重缓急的这种能力他能够分辨哈。
2: 对，
3: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事实上他需要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你懂得去取舍。那我今天我真的是好想看那个首映的电影啊，哎呀那个电影听说卖座好得不得了，
2: 但是可是票价贵得不得了，
3: 然后明天有一个大考
2: 对，
3: 那我可不可以等？一个有执行能力会有延缓满足能力的人他会去评估，那相对的来讲一个没有延缓满足能力的人哈，他会人云亦云，哎呀大伙都要去，你一个人不去，我们都要考试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考试耶，为什么你不去啊？你那种压力你承受不了的时候，好吧就去吧，你看
2: 结果明天考试就考得一塌糊涂了
3: 对，你不知道别人可能平常已经念了，但是你没有念，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的状况。那这就是一种延缓满足，一种规划或者说一种执行能力。
2: 延缓满足对一个人的人生有很重大的影响。我就联想到一个例子，比方说很多年轻人啊，在十几岁的时候男女在一起有性冲动的时候，他不懂得控制自己，一时想要满足他就让自己顺着他的情欲去满足，结果因为发生了关系，因为怀孕了，结果呢学业也因此受到影响，将来的前途也因此可能就受到很大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就影响他的一生，影响他的前途。
3: 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住哈？是因为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到底要的只是一个性的一种快感呢，还是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一个对象。我们常常分不清楚，特别是年轻的男孩子哈，性有性的关系不代表你们就有爱的关系，这是两回事。
2: 对，
3: 那到底我们在与一个异性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我们要的只是那个性的快感呢，还是我们要的是一个美好的婚姻的关系？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真的是与你身心灵都能够契合的对象的时候，那你就想想看，我现在有这个性行为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2: 对，
3: 你知道现在性行为产生很多性的疾病，
2: 对，
3: 还有性行为真的是在一个安全有保护的环境之下，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你现在尝试这种性行为，事实上你有很多的愧疚感，你有很多心里面不安定的不确定的一些未知数，都会让你现在的性行为不大能够感受到它真正给你带来的满足感。
2: 对，
3: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是你真正你要的东西吗？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要的是一个真正爱的满足，而不是性的满足。只是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你的身体的发育到了这样的阶段，你有性的冲动哈，那性的冲动是可以靠着你用不同的方式来舒缓。性的冲动有很多的方式，好比说你多打球，
2: 多运动，
3: 那你多运动哈，以至于你睡觉的时候你很容易入睡，你不会有很多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这种状况。这些是可以做一些计划，也就是执行能力。
2: 啊，
3: 这些都是跟我们怎么样培养延缓满足相关的，在生活上面的知识和技巧。
2: 是是是，延缓满足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必须要好好学习的一门功课。
3: 我们今天既然谈到了这种爱的关系，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人的一个需要和欲望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爱。那年轻朋友有这样子的欲望，那这是很正常很健康的事情哈。我们需要有爱的满足，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孩童的时候他需要父母亲的爱和接纳，到了青少年的时候，那你需要朋友，然后进入到异性的接纳，到了成年以后，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有很多层面啊，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夫妻关系的维系，还有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父母亲啊，责任会非常非常的重。
2: 是是是。
3: 那但是这些爱的满足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每天生活我们的品质。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被爱，我们就可以专心工作。
2: 对呀，对对
3: 对。如果我们家里有一点点问题，昨天吵一架，你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工作。
2: 对，相反的，如果外面有风有雨，但是你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一个很安全的避风港，
3: 是
2: 在这里有人愿意关心你，支持你，安慰你，鼓励你，
3: 是
2: 外面再大的风雨啊，
3: 你都可以克服。
2: 对对
3: 对，所以爱的满足，这个是我们在谈欲望哈。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哈？怎么样去建立人际关系这些话题？因为这些是牵涉到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真正经验到人生的满足当中一个真正最重要最基本的课题。
2: 对，
3: 那爱的满足哈，我想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回想看看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是父母亲，你去看看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你们是怎么样来表达你们的爱，怎么样让彼此能够真正感受到说啊，我真的是被爱。我举个例子哈，在1997年的一个英文读者文摘，它里面做到了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单亲家庭里面的孩子，因为是单亲，那不论是父亲或是母亲都是很忙碌，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孩子互动沟通，所以他们发现这些家庭里面的孩子，如果是女孩，她在未婚怀孕的比例上面高很多，
2: 是
3: 一般的家庭。
2: 是
3: 如果是单亲家庭的男孩，惹是生非的几率也大很多。
2: 是是是。
3: 所以这些都是因为爱的不够，以至于他们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不知道到底我应当把眼光或者注意力应该放在哪里，没有成人在旁边做一些引导，没有成人给他爱的关心。如果爸妈太辛苦，但是却没有跟孩子沟通的时候，那孩子他的需要就从外面得到一些满足。当有一个男孩让他感觉说他被注意、被关心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跟着那个可以给他爱和关心的这个对象，在他的人生当中去做他的决定。
2: 对对。那么如果他所跟随的这个人所带领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道路，他的一生就可能因此而被毁灭。
3: 是，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2: 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又要结束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继续的请齐轩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如果你是一个缺乏爱的孩子，你可以从哪里获得真正的爱的满足。
3: 谢谢听众，谢谢林云老师。
2: 好，那么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 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四章，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希斯伦、加米、户尔、朔巴。朔巴的儿子利雅雅生雅哈，雅哈生雅户买和拉哈，这是索拉人的诸族。以坦之族的儿子是耶斯列、伊施玛、伊德巴，他们的妹子名叫哈希勒波尼。基多之祖是皮努伊勒，户沙之祖是以谢尔，这都是伯利恒之祖以法他的长子户尔所生的。提哥雅之祖雅诗户有两个妻子，一名希拉，一名拿拉。拿拉给雅诗户生雅户撒、西弗、提米尼、哈霞斯他利，这都是拿拉的儿子。希拉的儿子是喜列、索霞、伊提南。哥斯生雅诺、索比巴，并哈伦儿子雅哈黑的诸族。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舒哈的弟兄基律生米黑，米黑是伊施屯之祖，伊施屯生伯拉巴、巴西亚，并尔拿辖之祖提辛拿，这都是利家人。基纳斯的儿子是俄陀涅、希莱雅，俄陀涅的儿子是哈塔，敏挪泰生俄弗拉，希莱雅生格下纳辛人之祖约押，他们都是匠人。耶弗尼的儿子是加勒，加勒的儿子是以路、以拉、拿安，以拉的儿子是基纳斯，耶哈利勒的儿子是西弗、西法、提利、亚撒列，以斯拉的儿子是易贴、米列、以弗、亚伦。米列娶法老女儿比提雅为妻，生米利暗、沙买和以实提摩之祖易巴。米列又娶犹大女子为妻，生基多之祖雅列、梭哥之祖希伯和撒挪雅之祖耶古铁。何地雅的妻是拿韩的妹子，她所生的儿子是加米人基伊拉和马加人以实提摩之祖。士门的儿子是暗嫩、林拿、便哈南、提伦。以士的儿子是梭黑与便梭黑。犹大的儿子是士拉，士拉的儿子是利加之祖尔、玛丽莎之祖拉大，和属雅什比族之细麻布的各家。还有约敬、哥西巴人、约阿诗、萨拉，就是在摩押地掌权的。又有雅书比利恒，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是摇将，是尼他应和基迪拉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西缅的儿子是尼姆利、雅敏、雅利、谢拉、扫罗。扫罗的儿子是沙龙，沙龙的儿子是米比山，米比山的儿子是米施玛，米施玛的儿子是哈姆利，哈姆利的儿子是撒克，撒克的儿子是士美。士美有16个儿子、6个女儿， 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西缅人住在别士巴、摩拉大、哈萨舒雅、毕拉、以森、陀拉、比土利、荷尔玛、喜格拉、伯玛加伯、哈萨苏撒、伯比利、沙拉因。这些城邑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都是属西缅人的。他们的五个城邑是以坦、雅因、临门、陀建、雅山，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利。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还有米索巴、雅米勒、雅马谢的儿子约沙、约尔、约士比的儿子耶户。约士比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雅薛的儿子。还有以利约乃、雅各巴、约硕海、雅帅雅、雅底叶、耶西灭、比拿雅。是非的儿子细撒，是非是亚龙的儿子，亚龙是耶大雅的儿子，耶大雅是申利的儿子，申利是示玛雅的儿子。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加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这西缅人中有500人上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历代至上第五章。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约尔的儿子是示玛雅，示玛雅的儿子是哥格，哥格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米迦，米迦的儿子是利雅雅，利雅雅的儿子是巴利，巴利的儿子是贝拉。这贝拉做流便支派的首领，被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掳去。他的弟兄照着宗族按着家谱做族长的是耶利、撒加利亚、比拉。比拉是亚撒的儿子，亚撒是示玛的儿子，示玛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尔直到尼波和巴利缅，又向东沿到伯拉河这边的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牲畜增多。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加德的子孙在流便对面住在巴山地，沿到撒加。他们中间有做族长的约尔，有做副族长的沙番，还有雅乃和住在巴山的沙法。他们族弟兄是米迦勒、米舒兰、示巴、约赖、雅干、细雅、希伯，共七人。这都是雅比孩的儿子，雅比孩是户利的儿子，户利是耶罗雅的儿子，耶罗雅是基列的儿子，基列是米迦勒的儿子，米迦勒是耶士筛的儿子，耶士筛是耶哈多的儿子，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还有古尼的孙子亚比迭的儿子亚西。这都是做族长的。 他们住在基列与巴山和巴山的乡村，并沙伦的郊野，直到四维的交界。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家谱。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有44760名。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施人、挪达人征战，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倚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乎神。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士尼尔与黑门山。他们的族长是以弗、以士、以列、亚斯列、耶利米、何达威亚、亚迭，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人，也是做族长的。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腊、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2篇第四节到27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四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啊，这是上帝的话，这是耶稣引用这一篇诗篇的第一节，但是明显的第六节，我是虫不是人，好像又不能够用在耶稣的身上。这其实也很难讲哈，不能用在耶稣的身上，就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就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我也不觉得一定不能用在耶稣的身上，就他背负我们一切重担和羞辱也不一定不能用在耶稣身上。就是我就是这些，其实我并没有答案啊，就是在解经学的一些理论里面，比如说一段经文一个字只有一个意思，这我觉得有一点不一定是最合理的讲法啊，可能有一些什么更好的讲法啊，有旧约的应验，有新约的应验，都是真实的啊，这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思想，这个是的确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也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就耶稣代表我们来讲，代替我们来讲，我想我们也就说当大卫写这个的时候，圣灵也把耶稣的这个感觉和每个信徒感觉放在里面，而我们可以在里面的学习也有哈。我们的祖宗依靠你啊，这当然是回到以色列了，当我们教会今天也一样可以用，因为以色列人也算是我们属灵的祖宗，那么这是指整个的以色列，他们依靠主的时候主拯救他们，当然这依靠的心也来自主，他们哀求的时候蒙解救，当然也是一样。那哀求和蒙解救，我们相信这里把它连在一起就一定是真实的，可在我们日用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个困难就马上没有，但我们仍然相信神是解救我们的，解救不羞愧啊。那么解救通常是指艰难的事情，羞愧呢是我们说过，就像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的问题了，一个比较理智，一个比较面子，我们的主的拯救这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拯救我们。第六节，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摇头撇嘴摇头说。这十三节这里的话呢，也是在像马太福音27章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状况，也是就是也应用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也再一次说，这个并不是什么很我们需要觉得说很牵强的解释哈，就是实在耶稣和大卫和神的儿女，我们都会有类似的经验，我们都有一些因着信靠上帝，因为顺服上帝反而被人羞辱的情形，而那些人认为他们也敬畏上帝的，他是被百姓，这里的百姓在耶稣身上就是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百姓，同样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也有被上帝百姓误解或者羞愧的时候，这都在主的带领中，我们也就是只有继续的依靠上帝，即便开宗明义就讲神好像有的时候是离弃了我们，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个话也是形容百姓，当然我们同样也想到这个话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底下的人有讲这样的话，应验上帝的话，撒旦也会做事应验上帝的话，那表示上帝的绝对的全能和在凡事上的掌管和善良，不是表示说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思想的能力，刚好相反，我们有，我们不是表示我们没有责任，刚好相反，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全能和慈爱，我们所做的事才是表示有责任的，我们才不会枉然的在做事情哈。我们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一定可以救，但耶和华如何救我们，耶和华什么时候救我们，耶和华喜悦我们怎么做，我们从十字架这件事，还是从十字架这件事，就是包括一个上帝的独生子最喜悦上帝，最爱上帝，上帝也最喜悦他的，他却遭遇到神却给他这样的经验，那我们也应该能够这样的顺服哈。
不管别人怎么说哈，也注意这个耶和华喜悦他，可以搭救他。这神所喜悦的人，可能神给他很大的艰难；神所恨恶的人，可能像以利的儿子，可能神给他很多的顺利。这些我们其实都是经文里面的事，我们也都还算熟悉，但我们就不太能够把这些联想在一起，也不太能够在辅导人的时候给人一些比较完整的答案哈。第九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对这像这样的经文哈，就是其实整个圣经里，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再一次说，了解到什么程度哈？我的意思是说，大卫的意思是，耶和华如果不说大卫出来，大卫就生不下来，是这个意思吗？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情形吗？还是这只是一句话，就是我从在母腹的出来一直到今天，你都是在保守我，就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我觉得这两个讲法也都可以。如果神的确在每件事上掌管，而神一定是的，那神就是大事小事，如果神不允许，神不要它发生，不会发生，神要它发生就不能不发生。那也就是我们认为很自然的，到时候就生出来了。而从科学家来讲，可能完全不能看到另外一个有意志的上帝他在决定让他出来。可是我们信主的人会说，是我们信主的人会说，他母亲的阵痛，他母亲让他就是没有脐带绕颈等等等等，通通都是主做的事。所以我们以为最正常最自然的事情，必须肯定一点，这些自然我们不否定它的自然，我们不否定这里的科学定律，但是这后面都是在上帝的手里哈。神不仅是让他出母腹，而且这句话也是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们能够依靠主，我们能够听到主就呼喊，我们能够在多年纪多大多小的时候去信靠上帝，这都出于神。我在母怀里，这应该是指还在怀孕的时候哈，不是说抱在母亲的怀里。你使我有依靠的心。我们也需要认识一件事情啊，这我也不知道能够发挥到多少程度，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小孩太小，不懂这些。我们认识神和圣经上的话和神的带领，有需要这个悟性的成分，这个我们不能否定。就跟我们今天要享受上帝给我们的食物，有牙齿的成分，有舌头的成分，有胃的成分，肠的成分，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那么神的确这样使用，但是我们也再一次说，就跟刚刚出母腹一样，这后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存在都在上帝的带领中。神如果不让牙齿怎么样，神如果让牙齿怎么样，这都在他的绝对的主权里面。而且就是天下万事万物，你别怕上帝嫌烦，一造件一意见和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太难太容易的。那么人能够信靠上帝，依靠也是出自上帝。那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责任。那我们在教导小孩的时候，也就一方面可能我们可以某种程度说他很小，他不能懂，或者有人年纪很老了，他有痴呆了，他不一定能够懂。这我想适度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叫适度的，我们这样肯定这个态度是对的。也就是我们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或跟一些智力特别低的，或者我们在沟通上有困难的，是会有一些艰难求主帮助。但是我也会说也不要把这个看得很绝对。也就是说我不愿意说一个痴呆的人就一定不能认识上帝，一个重度昏迷的人一定不能听到神的话，一个小孩子一定不懂得一个婴孩一定不懂得赞美或者认罪悔改。我不敢说的那么绝对。就我们就正常来讲，对我来讲你们应该也知道，正常一般情形对我来讲并不是很大的比例。
很大的比重。比较重要的就是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根据。你说小孩子能够认识上帝，或者婴儿甚至腹中都可，圣经都有啊，包括施洗约翰啊，包括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在这里也是有讲。但这里你可以说啊，这只是一个形容啊，我也愿意同意。但我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太斩钉截铁的说，这里就是一个人信靠上帝，一定是要多么的有某种智商，认识多少字，听过多少道理。我想我们相信圣灵的大能是很稳当的，但是我们也就是说不，我们不会丢弃尝试了。对这些孩子们，我或者是老人，我们怎么讲？这里不过重点就是两个了，一个是神都在看顾，神都在眷顾；另外一个是他是从小就知道依靠上帝的。我出母胎就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同样，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要用到

他说也跟我们一般尝试，当说你是我的神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这是有一种比较亲密的立约的这种肯定的一个关系，你是我的，有感情的哈。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个耶和华是犹大的神，就一个角度来讲是了，犹大的一切也是因着神，但是他没有信靠神，所以我们不太能说，也可以不要这样说，就是耶和华是犹大的神，或者是我们不相信犹大会对耶和华这样说。如果这样说，那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哈。第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话也是很贴切哈。神不会远离的，但是他现在实在觉得很艰难哈。各位你看好二十二篇从第一到十一节，还有我们看很多圣经，就是你可不可以连贯的来看，或者像我们某个常常就是一节一节来看，或者甚至一段一段来看，就是上文下文不一定接在一起。这里是不是能接在一起呢？也许我们可以接在一起，但我们也会想这个人的思路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是蛮乱的。蛮乱不是错误，因为这也是圣灵漠视的。蛮乱就是他很辛苦，他在极大的辛苦中，哎，神都没有回答他，神好像离弃他了，然后他又能够诉说出来这种正确的神学，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而他在这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耶稣在困难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想到神曾经如何拯救了耶稣肉身的祖先，不管是大卫或者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但是这底下几句七八句的确是讲到是十字架上的，这篇是可以说十字架的诗篇，好多被引用在新约里面。第九节第十节那个，我可以说耶稣有这样的心吗？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耶稣一定有学习依靠上帝的那个过程。那么十一节，耶稣有过这样的呼喊吗？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没有直接引，是不是也包括这种心境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确是我们人的代表和代替。第十二节，如果我们刚刚这样讲，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好像的确也可以，甚至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在十二到二十一节好像更贴切，就他在十字架上的每一个时候的一个缩影哈。那些罗马兵丁，那些百姓，那些犹太教的人，他们像公牛一样，像巴山大力的公牛一样围困他，他们向他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好，如果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说大卫写的时候大卫的经验也有很多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觉得我们生活中有这样，而且也可以应用在这个情形。这是外面的环境。十四节，我实在没有想到说这篇诗篇啊可以这样去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甚至从科西玛尼园以后的很多都可以配合在一起。那耶稣的心情，或者神仆人的心情，大卫的，你的，我的，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骨头脱节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因为我也不懂。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各位，当你我想这个什么手指头或什么地方脱节就脱臼的时候，应该有个可能有一点会痛，但可能更重要就是你没有办法使力，是不是全身都没有力，好像瘫了一样。我心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我们也只能想蜡都融化了，可能是心的作用，心思意念都没有了，就是这是一个想象的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来了解。如水被倒出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被水倒出来了，像水一样的被倒出来，是指他的无助吗？是指他就好像被倒在水里然后就没救了？然后十五节讲经历枯干如同瓦片，
就实在也是天生的文学家，你在十字架还能想到你。

像一个瓦片了，想象力很丰富哈。这个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这一点我听说有人在极度口渴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那可能是一些我没有经历过的现象。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这你没有问题，是上帝。对，就是我们还是从这些经文里可以看到，神在掌管，即使你觉得是邪恶的事。对，上帝把巴山的公牛叫过来，上帝借着别人恶人的手把你倒出来，上帝让你枯干，上帝让你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我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还不在十字架，我不知道耶稣在到了独篓地的地方，把十字架放下去的时候，因为他本来背着，或者说那个古利奈人西门把他放下去的时候，把十字架放下去的时候，然后罗马兵丁把耶稣开始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一个做法哈。可能罗马兵丁对这种处死的方式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们常常这样。那是不是耶稣在被钉的时候这么痛的时候，是也想到这节经文的？真的，大卫应该没有这样的经验。大卫纯粹只是在用一些文学上夸大的词句来表示他生活中的艰难，他手一定没有被钉过十字架，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而耶稣就想到这个吗？还是那么痛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就你要知道，这是圣经圣灵默示的经文，与历史历代教会一定都有它的意义。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数过自己骨头吗？没有吗？我们好像身上说都多少零几根骨头，那么我们不会去数它嘛。那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这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是赤身露体的，我不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有没有穿衣服，应该是没有。各位，那就又加上一个了，除了极度的疼痛以外，还有一个极大的羞耻，这非常的羞。我不知道罗马那个时候钉十字架还算是一个不是太少有的一个刑罚了，就是罗马人不可以被钉十字架，可是有一些比较一些罪犯是可以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女性被钉十字架，如果也是照圣经描述的是没有穿衣服的，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起码还有一个遮盖的地方，这里是不是只是他赤裸到一个地步，不是说皮肤和肉被人家看到，而是骨头都能够，就是我不晓得这里的描述是什么。这里骨头我都能数过，应该不是指我很瘦啊，骨瘦如柴，就是他的痛他的羞辱吧。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这当然各位太容易了，都马上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只是我又再次想，在旧约的时候，在大卫写这个时候，他怎么会这样写呢？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难道大卫的时代跟耶稣的时代都类似吗？连一个死囚的东西都有人要吗？我们中国人我不太晓得，应该是比较迷信吧，对那个死人的东西都不敢碰它吧，甚至就总是哎呀，就烧掉了丢掉了或者不用它了。可是的确在以前现在也会有了，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果说是死人身上有贵重的东西，那是有人要的。那个有个英国作家 Graham Greene 哈，我最近想要再翻一下，就是海地这个地方实在是，你要说它是被咒诅也真是，太那个巫毒教啊，还有巫术啊很普遍，然后这个地方也实在太腐化了。Graham Greene 写过一个应该叫喜剧演员的，就讲到那里面的那个乱啊，那个当然是小说，但是有事实根据，他写得很精彩，就是好像就是在某一次那个地方常常有这些政变啊或者是抢啊什么的，反正就是有一个人
死了，旁边活着人第一件事就是挖他的金牙齿，两个人就抢第一件事。各位，你不会想吗？有人死了你赶快躲着吗？就你在一个贫穷的地方就会想要用他身上的每一个东西了。各位，如果你是一个你母亲，或者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孩子需要换肾，然后有你身边一个小孩刚好死掉，你恐怕第一件事也是想要他身上的肾，就是这是很可能的。在以前贫穷的时候，你要知道衣服也不是太普遍的，三峡那个拉船的，在中国好多地方拉那个船的，就船逆流而上的时候，我看过这个照片，是现代的，当然是现代的，就那个拉的人是一丝不挂的，不仅我想是要减轻一切可能的负担，身体上可能尽可能的不要有什么重担啊，他当时我实在觉得命很苦啊。可能也有一个，你有任何的东西在你身上、衣服上，你在河边这样啊，有一些磨损都是损害的哈。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